曲，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系列双边活动，发表致辞、观看表演、欢迎仪式、战机致敬，一起跟随记者康辉在白宫见证中美关系又一历史性时刻。
2: 大国交最前线，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白宫主楼的中厅。那么在这里呢，将进行欢迎仪式的室内部分。那这是横贯白宫主楼东西向的一条主要长廊，也是美方进行重要的国事活动的主要场地之一。而今天这里将见证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刚刚结束的欢迎仪式的室内部分，两国元首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表示，这次应邀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习主席还在致辞时宣布了一些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具体的举措，包括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同时，习主席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大熊猫平平和服装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人民见面。我想中美两国和世界都乐见中美双方能够拿出更多类似这样的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现在我们来到了白宫的玫瑰园，因为欢迎仪式的室外部分呢，稍后会在这里进行。那玫瑰园也是白宫极具标志性的一个室外庭院，也是美方举行重要活动的场地之一。昨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美国，到今天在白宫的一系列双边活动的安排，我们可以感受到美方对习主席此次访美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在抵达时发表的书面讲话当中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两国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这的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这样的里程碑意义更应该体现在中美双方一个又一个相向而行的行动当中。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4: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5: Два лидера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очень часто. Вот последний саммит был в Пусане, затем приезжал уже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визитом Трамп в мае в Китай, в Пекин.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в Вашингтон. Говорит об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и процесса между дву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Постоянное вот та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разрешить вопросы, которые возникаю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двух держав, безусловно, это уже
6: Écoutez, moi, cela fait à peu près plus de 40 ans que je développe l'amitié avec la Chine. Et donc, j'ai vu toute une série d'évolutions et je suis vraiment impressionné par le développement. Alors, bien sûr, nos sociétés sont différentes, mais il est très important par rapport aux conflits mondiaux, par rapport aux grands problèmes du monde.Je pense au climat dont je m'occupe beaucoup. Je pense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l est très important que nos deux pays...
7: Eh bien, ça va... Nous espérons tous que ce soit profitable à toute l'humanité. Parce qu'il y a un grand trouble aujourd'hui, beaucoup de désordre. Et on ne peut pas continuer comme ça. Et l'attitude de la Chine est très raisonnable, très organisée. Parce qu'il y a trop de désordr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Voilà pourquoi c'est pour nous cette importance qui va se passer là.
8: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9: 9月24号，李鸿忠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长江守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
1: 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
14: 据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从国际市场看，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居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的前三位，合计占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53.2%。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前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
1: 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
1: 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9: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 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5: إن الخطر لم يعد يقتصر على تقويض حل الدولتين ومنع تجسي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ل أصبح يهدد حياة ووجو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ه。
3: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
1: 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9: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3: 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
16: 兼容于
17: 一比一，
16: 不同于单一有种，
1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凡是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兼容于
16: 一比一。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9: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

0: 之妻爱你哦。
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昭闻天下，开启。

0: 起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里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做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2座城市。
1: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航局24号宣布，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0: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能源供应中断持续或再度加剧是导致通胀更高、增长更弱的关键风险。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出口持续受限，曼德海峡等替代出口通道再受扰乱，或该地区能源生产设施再遭重大破坏，可能促使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并可能导致关键大宗商品短缺。欧洲天然气储备目前处于相对低位，部分国家能否继续动用石油库存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加剧供应中断风险。未来一旦出现能源短缺，可能对人工智能等高度依赖能源的增长型产业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4: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1: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表示，西班牙飞抵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桑切斯表示，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信息。受此影响，摩洛哥在与西班牙飞抵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以加强边境安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本月11号表示，目前仍有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1: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行动作出回应。此次高级别会议是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之一，旨在加强国际合作和集体行动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
0: 24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4时许，中国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
1: 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6: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100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3: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 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

0: 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1: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来看的，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开心的来到，希望我们将火龙的文化发扬光大。借这次机会，我祝大家中秋节合家团圆，也祝祖国越来越好。
2: 我覺得呢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亦都可以讓小朋友咧親身感受到呢一個嘅中華嘅文化傳統活動啦，亦都係屬於一個嘅國家級嘅一個文化遺產活動咧。
3: 非常開心來到了香港過中秋節，沒想到還碰上了這個香港的非遺活動。那我覺得呢，大家也可以帶家人朋友來感受一下這個香港慶祝中秋的非遺舞火龍。
4: 我相信有關呢個大坑火龍呢個傳承咧，未來幾十年都應該是一代傳到一代的，可以生火相傳。在這個藉著這個時刻，希望我們所有中國人中秋節快樂，個個都團團圓圓。
5: 在中秋佳節到來之際，澳門全城節日氛圍濃厚，可是主題燈飾將大街小巷裝扮一新，
6: 眾多市民和遊客月下歡聚，共慶團圓佳節。
0: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8: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晚正式启幕，
6: 那都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看看。
0: 夜幕降临，朝阳公园水系沿线光影闪耀，行进式夜游项目光影之恋精彩上演。这是国风舞剧选段藻井，舞者以灵动舞姿复刻古建筑斗拱藻井的精巧形制，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欣赏。在绽放剧场内，热烈的弗拉门戈舞点燃现场氛围，尽显异域风情。北湖水面上，13.5米高的巨型水上魔方光影流转，舞蹈水墨天书将中式写意美学立体呈现，整场夜游在贝壳剧场的舞蹈心有余响中温情落幕。
9: 整个这个剧目呢，也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我们的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0: 市民游客移步赏景，随景入戏，沉浸式感受夜游新体验，
10: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0: 七大主题剧场串联公园滨水景观，让市民游客轻松观演，惬意休闲。据了解，本届灯光消费季配套100余场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11号。
5: 今年中秋佳节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呢，会出现在27号0:49，也就是农历8月17凌晨。
6: 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一刻，中秋之夜的月亮肉眼所见已经接近圆满。那中秋假期赏月天气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带来的分析。
11: 今年中秋假期整体来看，就是长江以北多阴雨天气，长江以南多晴热。那由于副高依旧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发力，将导致这里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等地会有持续的高温。即便不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大，体感也会超过35度。夜间呢，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整体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呢，天气晴好，天空通透度比较高，假期三天都可以观赏到皓月当空的景象。在长江以北，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导致阴雨天气比较频繁。不过，华北、东北等地的降雨时间短，雨下的也不大。像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中秋节当天圆月高悬，可以尽情的赏月。26号晚，阴雨天气增多，多地会上演彩云追月。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前期有降雨，后期会转晴，所以27号夜晚才有望观赏到圆月。那在西北地区的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假期三天都有可能皓月当空，但是呢，夜晚寒凉，要注意保暖。而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黄淮南部、江淮的中北部一带，假期期间的雨势会比较大，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云层比较厚，可能就无法观赏到今年的中秋明月了。
5: 今晚7点至明天凌晨2点间，南航计划近300条航线上执行500多个夜间航班，相关旅客在万米高空有机会欣赏明月，体验一次特别的云端追月之旅。
6: 截至昨天下午，南航多条航线订座火爆。国内方面，广州至南阳航线预订客座率超过95%，上海至广州航线超过85%。
5: 今天是中秋佳节。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听了几千年。如今，广寒宫上真的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嫦娥。从2007年嫦娥一号到现在，古老的神话已梦想成真。现在，跟随总台 IP 空天兔，在中秋节回顾中国探月历程。
12: 中秋了，好想念去月亮的那些家人们啊！这是嫦娥一号，她是嫦娥家族的大姑娘。2007年，她替咱们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这是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二姑娘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任务间隙，她还帮三姑娘探路，提前拍清了预选着陆区。任务完成后，她自己也没歇着。一路飞出去，头一回替中国人近距离看了一眼小行星，这就是嫦娥三号了。她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四姑娘的故事可就说来话长了。你们看，月亮被地球锁住了，她自己转一圈的时间和她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一样长，所以永远用同一张脸对着我们，背对着地球那半边，咱们在地球上永远看不见她。为了能在月球背面把信号传回来，咱先派了颗卫星过去，在月亮身后架了座桥，叫鹊桥。神话里喜鹊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在这里咱搭桥让嫦娥四姑娘从月球背面跟地球打电话。2019年，四姑娘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了，这是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月球背面。这是嫦娥五号，2020年，他去月亮正面挖土，这是中国首次获得的月球样品，1731克。五姑娘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了地球。后来，科学家们就是在这蓬土里翻出了好多月亮的秘密。还有嫦娥六号，它的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2024年，它落点在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那是月球上的最大而古老的撞击盆地，是几十亿年前一个大天体撞出来的。嫦娥六号还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月背的土哦，全人类头一份。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咱嫦娥家族去月亮串门都快20年了。月亮寄来的，这是嫦娥石，这是科学家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里， 一颗一颗筛出来的。月亮绕着地球转了几十亿年，天天看着咱们，可咱们抬头看了它几千年，对它却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中国人的祖先一直在追求对天外的探索，嫦娥奔月就是古人对天空的美好想象。现在我们真的去了，把探测器叫嫦娥。

0: 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1: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0: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2: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0: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3: 而为了让月饼看起来更健康，许多商家呢会特别选用杂粮粉、杏仁粉作为原料。
4: 换成健康的饼皮就能有利于减糖更健康吗？
0: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3: 那糖尿病患者如何既能享受月饼的美味，又可以控制好血糖，保证健康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1/4，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2: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餐后2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0: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2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3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1: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在这一天展现出超强的夺金势头。
4: 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赛事观察。
5: 第20届亚运会第5个比赛日是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那么首先是来自游泳赛场，那么游泳赛场目前已经是渐近尾声啊。那昨天是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全天的7枚金牌中呢，中国队夺得了其中的4枚。当然，这其中最值得一提呢，依然是小将张展硕。他除了在个人800米自由泳上夺得金牌之外，还和队友一起配合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中夺得金牌。可以说，张展硕就是本届待机时间最长的一位选手了。他本届比赛一共是报名参加了5个个人的单项，也就是从100、200、400、800、1500米全覆�盖之外，还参加了3个接力的项目。目前7个项目中，他已经夺得了6金。那么25号，也就是游泳比赛的最后一天，张展硕还将参加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所以他也有望成为此次赛事的7金王。 那么这一天中，中国队金牌贡献最大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赛艇。那么赛艇比赛是在这一天全部结束，密密麻麻的一共产生了是14枚金牌。那么其中中国队呢是夺得了9枚金牌。在奥运会中，大家熟知的田径和体操是两个产生金牌非常多的基础大项。其实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水上项目的金牌数量同样非常。

0: 的多，所以田径、游泳和水上就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的强基工程，也就是我国竞技体育金牌版图拓展的一个新的方向。亚运会进行到目前，可以说除了田径刚刚开赛之外，游泳和水上两个项目我们都展现出了在亚洲压倒性的优势。当然从绝对成绩来讲，如果参与到国际赛场的竞争中，我们的绝对成绩其实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羽毛球的团体决赛中，中国女队在上午3-0干净利落的战胜了日本女队，阔别12年再次夺得了亚运会的冠军。而在乒乓球这边，同样是在当天进行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中国女队这边则相对稳定，依靠3名队员稳定的发挥战胜日本女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的冠军。面对日本男队，中国队打得十分艰苦，最终一单决定了比赛的最终走向，这也导致了中国队错失亚运会男团的9连冠。可以说通过本届亚运会目前展现出的状况，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如果面向洛杉矶奥运会，未来2年依然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3: 不偏戏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载体，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走过的路、坚守的初心、珍惜的情感。今天我们以歌为伴，捕捉生活里所有真挚的情绪，解锁成长路上的万般心境。生活从来都是多元的画卷，有轻快鲜活的瞬间，有携手同行的热血，有迎难而上的倔强，也有默默珍藏的深情。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细碎的欢喜，会悄悄地撞进心底，让平淡的心境泛起层层涟漪。那些纯粹的悸动，简单的快乐，是生活最动人的底色。当轻快的旋律响起，就让我们跟着节奏，接住生活赠予的所有美好和雀跃吧。一起来听这一首开场曲目《心跳叮叮咚》。

青春岁月，青翠的旋律落幕了，心底仍然留着轻快的暖意吧。小小的心动就是生活的点缀，而盛大的奔赴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年少的我们从来不畏惧前路漫漫，总有人并肩同行，怀揣热爱，勇敢出发。在成长的路上，最珍贵的底气从来不是孤身一人的勇敢，而是有人相伴左右，一同奔赴山海，一腔赤诚，一腔热血，以少年之名踏前路风霜，所有期许和梦想都值得全力以赴。 愿我们永远保有奔赴的勇气，有人陪伴，向阳而行。来聆听这首《全世界陪我出发》。

间同行的时光赋予我们一往无前的底气，人生旅途从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坎坷阻碍，但真正的成长就是纵然历经风雨，也选择迎难而上，绝不退缩。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不断地突破桎梏，打破局限。我们会迷茫，会困顿，会遭遇不被看好的时刻，但我们内心总有那么一股韧劲儿，会支撑我们冲破所有的枷锁，不畏惧挫折，不妥协现状，坚守自我，逆势生长。这就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倔强和力量。接下来一起感受这份不破不立的初心，聆听一首《不破》。

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世间的情感有千万种的形态，有热烈直白，有深沉内敛，有一种偏爱不惧距离，不畏时光，以漫长岁月为刻度，以真心赤诚为底色，岁岁不变，恒久绵长，跨越山海，跨越光阴，一份深情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荒芜。一起来听《用亿万光年爱你》。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试炼，我们在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尝试，在未知里摸索方向，在不确定中坚定自我，不必害怕出错，也不必纠结遗憾，因为每一次的尝试都是成长的铺垫，而每一次试运行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相约有晴天，邀你收听一首试运行。

在反复的尝试与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总会遇见刻骨铭心的过往，时光流转，岁月更迭，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如同年轮一般层层叠加刻在心底无法磨灭，时光悄然更迭，岁月刻画痕迹，那些年少时的情愫，难忘的遇见，遗憾的别离，都化作了岁月的年轮，一圈圈缠绕在记忆的深处，岁岁年年旧事难忘，所有真挚的过往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分享一首治愈又深情的《年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自测了，
13: 不少网友反映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8: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独处的时刻，体会无人能懂的孤寂。成年人的世界总有不为人知的心事，有独自扛下的坎坷，像世间独行的孤雏，在风雨里前行，在困顿里自愈。这首歌道尽了独处时的落寞，内心的倔强也藏着绝境中自愈的力量。所有的孤独都是成长的必修课，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收听。

少年自有少年志，敢凭锋芒赴山河。一曲《将军令》将少年的意气风发、一身傲骨尽数展现，铿锵的节奏、飒爽的唱腔，诠释着坚守初心、不负韶华的信念，也彰显着一往无前、无畏无惧的少年风骨。少年心怀山海，眼底藏光，以赤诚赴岁月，以锋芒赴前路。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就和你一起分享这首热血又飒爽的

人生如同奔流的江海，我们都是不停前行的行者，如同水中游鱼，从未停歇，一路穿梭，历经起伏跌宕，跨越山川江海。一路前行，有漂泊的辗转，有坚持的执着，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对前路的期盼。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旋律舒缓治愈，唱尽了人生奔波与坚守，也诉说着永不停止的奔赴和追寻。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斗盛放，每一盏灯火都藏着人间烟火，藏着无数人的奔赴和守望。夜幕下的城市灯光治愈了奔波的疲惫，也温柔了独行的时光，见证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坚持和热爱。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非常轻快治愈的歌，它将城市的温柔和浪漫都娓娓道来，抚平心底的浮躁和疲惫。也在这一首歌当中，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会。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了热血、孤独，读懂了坚守、自由，也邂逅了人间万般情绪。每一段旋律都是故事，每一首歌曲都是治愈。愿往后余生，我们能不惧孤独，不负热爱，勇敢地奔赴前路，温柔地对待生活。相约有晴天，也邀你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99.81千周，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不过呢，在这个现如今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依然存在，仍然上演，财迷丈人，咱们来共同欣赏。
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啊，
10: 安倍人伦王秦德秦楚去死为

0: 还走啊？我呀，给你打听打听啊。
1: 往前走。
0: 别走，再走下去了，怎么回事这是？哎，
1: 大军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0: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哦，
1: 大哥，让我走吧。
0: 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1: 自杀去呀、啊！
0: 嗯，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1: 为了婚姻之事。
0: 婚姻之事？哦，对象吹了
1: 没有？
0: 打架了
1: 没有？
0: 闹意见了
1: 没有？
0: 那到底为什么呀？
1: 钱，嗯，人民币的没有。
0: 哎，我告诉你啊，好好说话啊。哎，这不行啊。哎，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1: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0: 为什么呀？
1: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1: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呀、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1: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0: 哪儿的？
1: 是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0: 谁呀、啊？
1: 他爸爸。
0: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1: 他比那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0: 怎么？
1: 人那玉皇大帝把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0: 这老头呢？
1: 他要钱。
0: 要多少钱呢？
1: 2000块。哎呦，
0: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哎，
1: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0: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
1: 这老头啊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哦，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0: 带个仙字？
1: 对。
0: 大儿子叫什么呀？
1: 叫仙人掌。
0: 哦。二的
1: 仙人球。
0: 三的
1: 仙人鞭。
0: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
1: 不单扎人，长得还好看呢。嗯，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哇，
0: 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1: 大的叫凤仙。嗯，二的叫水仙。哦，三的叫仙客来。嗯，四的叫玉兰。
0: 哎，嗯，这可没仙字了。
1: 咋没有啊？
0: 没有。
1: 喝过三仙汤没有？
0: 喝过呀。
1: 汤里都有什么呀？
0: 虾仁、海参、玉兰片。
1: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0: 那是玉兰片。
1: 是啊，玉兰那丫头片子。
0: 丫头片子啊，你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啊？
1: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哦，
0: 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1: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哦，对女儿是戒备森严。嗯，都得由他给找婆家。哟，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啊。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呢。
0: 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是差不多。哎，
1: 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
1: 人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3多月呢。
0: 你呢？
1: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0: 是啊，为什么呀？
1: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哦，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2: 嗯，说什么的？大点声。
0: 嗨，大点声干嘛呀？
2: 好话不背人。大点声，我听听。
0: 他听听，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1: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0: 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
1: 哎，
0: 要钱干嘛呀？
1: 老头说了，嗯，
2: 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哦，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哦，到现在我这3儿子都大了。嗯，都得娶媳妇儿。哦，一个儿子一份东西，3儿子3份，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
0: 那怎么办呢？
2: 拿闺女换。
0: 换？
1: 你听见没有？拿闺女换。
0: 哎，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
1: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0: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1: 论纸不等，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哦，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就得多换点
0: 多点。
1: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0: 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0: 哦，这个论时不定呢，
1: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就可以多换点儿。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儿。
0: 哦，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
1: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哦，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0: 哦，二姑娘呢？
1: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赶上3年灾害了，
0: 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哦，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了。哦，
0: 三姑娘呢？
1: 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老头子说了，
2: 我那大闺女啊，不赔不赚。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0: 她这做买卖呢。
2: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要点什么好呢？
0: 要什么呀？
1: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她一拍桌子，
2: 有了，
0: 有了。哎，行了。这干嘛呢？
1: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0: 唱出来了。
1: 哎，对了，
0: 老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么唱的，
2: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0: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0: 我说，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1: 啊，是高了。老头说了，这回是高点了。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0: 他也涨钱了。
2: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0: 潮流。
2: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0: 苗
2: 不是什么毫，
0: 什么毫
2: 不是什么毛，
0: 什么毛啊？
2: 这么赶上那时髦，是不是您的？
0: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1: 这回到我这儿了。
0: 是啊，
1: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0: 说什么呀？
2: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我们这

0: 比谁都漂亮，
1: 不漂亮，
0: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儿。
1: 要多少钱呢？
0: 你先给个价得了。
1: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2: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1: 是
2: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1: 啊，
2: 老头子冲我一乐，
1: 行了，
2: 玩去，
1: 玩去！
0: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1: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
2: 啊，
1: 你们两个人呢？
2: 啊。
1: 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2: 不行，登不了啊。
1: 怎么了？
2: 那户口本
1: 啊
2: 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1: 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2: 跟他讲理。
1: 讲理。
2: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回家了，
1: 嗯，
2: 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1: 说
2: 我说那个爸爸，
1: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2: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1: 嗯，什么电影啊？
2: 天仙配。
1: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0: 受教育呀，少来这套。
1: 怎么了？
0: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
1: 嗯，
0: 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1: 您呢？
0: 我要钱。
1: 要钱？
2: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1: 嗯，
2: 爹，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1: 批评的对。
2: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
1: 嗯，
0: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
1: 嗯，
0: 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1: 哦，
0: 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
1: 嗯，
0: 这还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0: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诉我的。
1: 啊，无线电怎么说的？
0: 无线电里说了，
1: 嗯，
0: 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0: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1: 就认钱。
2: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
1: 嗯，
2: 我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1: 啊，
2: 眼看这都奔30了，这也结不了婚。
1: 嗯，
2: 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
1: 哦，
2: 您先花着，
1: 嗯，
2: 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1: 这回许行了。
0: 你给我玩去。
1: 什么口头语儿？这是
0: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概不赊账。
1: 得，
0: 我告诉你，这老头子不讲理，这老头子
1: 真是不讲道理。
0: 那什么，玉兰，咱别跟他说了。你说半天他也不讲理
1: 啊，
0: 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
1: 干嘛呀？
0: 等我这2000要是攒够了啊，
1: 咱们就结婚了，
0: 我就退休了。
1: 是。
0: 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儿还这么困难呢。
1: 这就说明啊，这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
2: 嗯，
1: 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2: 人家玉兰说了
1: 啊，
2: 你看那德行，
1: 嗯，
2: 往那儿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那么没骨头啊？
1: 就是。
0: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2: 没关系。
1: 嗯，
2: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2: 我给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儿跟他讲理。
1: 干嘛写病危呀？
2: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
1: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2: 你还别说，
1: 嗯，
2: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
1: 哦，
2: 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1: 介绍，
2: 来，
1: 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嗯，
2: 这就是咱们二姐。
1: 二姐，
2: 我过去一看呢，
1: 啊，
2: 哼，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1: 怎么了？
2: 今年40了，一点不像。
1: 哦，
2: 知道是她二姐，
1: 不知道的呢，
2: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
1: 啊，行了。
2: 嗯，
1: 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啊？
2: 哎呀，你可不知道，结婚时候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
1: 哎呦，
2: 整天得操心受累，她能不老吗？
1: 是显老。
2: 哎呀，
1: 三姐来了吗？
2: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1: 怎么？
2: 哎呀，穿着一身破衣拉撒，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那小老头似的。
1: 呵，哎呀，
2: 那脸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1: 怎么这模样呢？
2: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1: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2: 人大姐不来了。
1: 哦，
2: 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1: 省心
2: 死了
1: 啊。怎么死了？
2: 哎呀，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1: 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好处？
2: 哎，玉兰一看人都来齐了，
1: 嗯，
2: 他就说了，
1: 说
2: 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
1: 嗯，
0: 我跟岳文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
1: 是啊，
0: 到现在也结不了婚。
1: 嗯，
0: 咱爹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
1: 嗯，
0: 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1: 是，
0: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1: 对，谁说了？
0: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这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1: 这回热闹了，
3: 财迷爸爸听了。
1: 哎，不是，等会儿吧。怎么这里的还带唱啊？
0: 那不行啊，气得这姐儿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1: 说不出话就唱。
0: 哎，对了，
1: 谁先唱呢？
0: 二姐先唱的。
1: 怎么唱的呢？
0: 她这么唱的。
1: 嗯，
0: 叫声爹爹你不该呀，不该将亲生女儿换钱财，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1: 是这么回事。
0: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1: 嗯，
0: 出家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沾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可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玉兰，该你唱两句了。姐姐们出嫁你要高劲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1: 二姐，
0: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1: 三姐，
0: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1: 好，
0: 这老头子一听横就蹦起来了。
1: 哦，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
1: 哦，
0: 我懂。
1: 嗯，
0: 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1: 哪儿学的词儿啊？
0: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有用啊。
1: 有用？
0: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1: 说
0: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
1: 哎，
0: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
1: 难道女家新风尚？
0: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1: 快说。
0: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1: 对了啊，嫁谁？
0: 不是那意，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1: 说清楚了。
0: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
1: 啊，
0: 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
1: 哦，
0: 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呢，我没什么大用。
1: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0: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
1: 啊，
0: 给你们娶一后妈。啊，
4: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财迷丈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陪伴收听，下期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日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0: 相声，
9: 相说，
10: 相说，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我的各位听友赏下耳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义气千秋》，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说句良心话啊，你要说能带着军队千军万马打仗去，都比管一帮说相声的省事，至于吗？这帮人你知道坏呀、
16: 那倒是
15: 聪明，

0: 一个人仨心眼儿，
1: 嚯，
0: 你管他，他还惦着弄你呢。
1: 嘿，
0: 天天的就给孩子们上课。
1: 嗯，
0: 我这徒弟们好几十个，
1: 嗯，
0: 学生们还一百多个。
1: 哦，
0: 啊，整个德云社好几百说相声。
1: 嗯，
0: 我们这人满为患，现在
1: 人不少
0: 啊，人越多就不好管。
1: 嗯，
0: 老得给他们调整思想。
1: 嗯，
0: 经常的早上起来全体集合，周一开例会嘛，
1: 要训个话。
0: 哎，有先管徒弟们。
1: 嗯，
0: 徒弟们先管，给外人看。
1: 我杀鸡给猴看，您这
0: 徒弟们，来，这边都我徒弟。师傅帅吗？
1: 还是这个？
0: 哎，就有这么喊的。帅。
1: 嗯。
0: 说完都就瞪眼啊。
1: 瞪眼。
0: 你们这是骗了。
1: 嗯。
0: 咱说帅的，出去跑五圈去。
1: 往操场跑圈去，
0: 惩罚他们。
1: 嚯、
0: 哦。说不帅的跑五十圈。
1: 哎，嚯啊！这是惩罚谁呢？您这
0: 叫孩子们，就是。该严厉就严厉，
1: 嗯，
0: 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一伙的
1: 啊，就平辈
0: 师兄弟们、
1: 嗯、
0: 孙悦呀、侯震呐、
1: 啊，
0: 嗯，哎，谦哥呀、
1: 啊，
0: 嗯，我们这都是平辈的师兄弟，
1: 对，
0: 我们在一块儿就无所谓，
1: 就该
0: 有时候说话也能放肆一点儿，
1: 开开玩笑，
0: 哥们兄弟一块儿，咋好才在一块儿呢？
1: 对呀、啊，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是，
0: 跳舞的没事就爱找唱歌的一块玩。
1: 这说得上话呀、嗯、
0: 这就是交朋友，
1: 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过去老话说得好，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桃园三结义，
1: 嗯，
0: 刘关张，
1: 嗯，
0: 一个头磕在地上站起来，异姓兄弟亚赛同胞，
1: 哎，这就兄弟了，
0: 哥仨跟亲哥们一样，
1: 哎，
0: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1: 什么乱七八糟，您看串了这书的。
0: 哎，唐僧骑着马带着哥仨，
1: 嗯，
0: 一块上西天了，是吧？
1: 哎，这一块作死去了。
0: 宁、嗯、学桃园三结义，
1: 哦，
0: 不学瓦岗一炉香。
1: 这句是
0: 瓦岗山好几十人也一头磕在地上，
1: 啊，
0: 到最后为了共同的利益，
1: 嗯，
0: 瓦解冰消，
1: 就散了。
0: 这都是老话。
1: 嗯，
0: 交朋友的过去有这么几对，
1: 嗯，
0: 杨俊哀、左伯桃。
1: 啊、哦，这好，
0: 俞伯牙、钟子期，
1: 这榜样啊！
0: 伯牙摔琴吗？
1: 对呀、啊，
0: 伯牙，这弹琴。嗯，伯牙是个官啊。
1: 对，
0: 俞伯牙嘛，
1: 嗯，
0: 坐船上阵去。
1: 哦，
0: 船累了，
1: 船累了，
0: 划船的累了。
1: 哦，
0: 歇会儿，把完这琴支上，
1: 哎，弹会儿。
0: 啊，跟这弹。
1: 嗯，
0: 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
1: 你等会儿，等会儿。这四胡没在，你就能弹出来？
0: 什么话？这
1: 大鼓的曲子吗？这不，
0: 咱不懂古琴嘛，是吧？
1: 啊，
0: 列国的时候的事嘛。
1: 嗯，
0: 等等，弹琴啊。
1: 嗯。
0: 格林的红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打败了。
1: 那个不是这段儿，
0: 反正是弹琴
1: 啊。
0: 岸边上有一个知音叫钟子期，
1: 他听着，
0: 俩人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嗯。
0: 到后来，钟子期死了，俞伯牙这琴啪就摔了，
1: 不要了。
0: 子期不在，我这琴又对谁弹？
1: 没有人能听。
0: 把琴一摔，摔碎了。
1: 对，
0: 抱着琴、
1: 嗯、
0: 上保险公司
1: 啊，干嘛去了？
0: 摔了赔吧。
1: 哎，好的，骗保去了是吧？
0: 反正是好朋友
1: 啊。
0: 朋友分多少种
1: 啊？
0: 有一种叫挚友。
1: 什么叫挚友啊？
0: 真挚的友情。
1: 哦，
0: 这叫挚友。
1: 有，
0: 过去有一个笔友。
1: 笔友是
0: 写信。
1: 哦，以文会友，
0: 于老师家住北京大兴，
1: 对，
0: 认识一个顺义的寡妇，
1: 嗯
0: 嗯，天天写信，
1: 哎呀，
0: 笔友，
1: 我认识一近点的不好吗？
0: 啊，写信嘛，进来就直接去了，
1: 哎，这好，那倒是，
0: 还有网友，
1: 网友有，
0: 哎，在网上交的朋友，
1: 嗯，
0: 他媳妇没事画的挺漂亮的，
1: 干嘛？
0: 哎，见网友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网友，
1: 嗯，
0: 驴友。
1: 驴友，
0: 驴友
1: 怎么讲？
0: 好吃驴肉火烧的朋友，
1: 还有这人呢？
0: 就是旅游的朋友，
1: 哎，这就对了，
0: 就说是说这个意思
1: 啊。
0: 像咱们哥俩，
1: 嗯，
0: 就是最好的朋友。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俩是马小，
1: 哎，麻辣小龙虾呀，
0: 一块长起来。
1: 别说了
0: 啊，
1: 那叫马小吗？那个
0: 那个词儿叫
1: 那叫发小。
0: 哦、我们俩是发小，
1: 这就对了。
0: 他是法国人的小孩，
1: 哎，你才是呢。
0: 我是法国人，
1: 哎，去，还占便宜呢，您这
0: 不是什么来着？
1: 发小一块长大的叫发小，
0: 一块长大的，
1: 对，
0: 打小我们俩都在那个春天花花幼稚园一块儿长
1: 大。哎呀， 叫这名儿。
0: 后来大了，在一个小学，
1: 哦，
0: 同班同学，
1: 哎，在一个班，
0: 哎，在一个班，
1: 嗯，打。

0: 小这是我们班最有个性的孩子。
1: 哎嗨，什么叫有个性？
0: 聪明之极啊，
1: 灵一点，
0: 聪明啊。老师说了，明天
1: 啊，
0: 烈士陵园
1: 哦，
0: 敬献花环
1: 哦，有活动，
0: 全体都去。
1: 好，
0: 一定要穿校服，
1: 统一的，
0: 显得整齐。
1: 对，
0: 岗上都站好了。
1: 嗯，
0: 老师一指于谦，你得气死我。
1: 凭什么呀？
0: 大伙儿都穿校服，
1: 嗯，
0: 为什么你穿一身白衣服？
1: 哎，我穿着校去的，可是，这叫这么个校服啊？可是，
0: 与众不同。
1: 那这啥呢？
0: 陪着妈带着校，自个儿扛着帆。
1: 哎，好，我给我爸爸先过了
0: 啊！我老师气的呀，
1: 啊，
0: 回到学校，于谦，
1: 怎么着？
0: 你太让我失望了。今天的所作所为，其他班同学怎么看？
1: 真是，
0: 其他的老师怎么瞧？
1: 嗯，
0: 你让你父亲来一趟，
1: 就是请家长的，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我去吧。
1: 啊，你去呀？没听说过，
0: 好哥们儿的交情
1: 啊，
0: 知道吗？
1: 扛这事儿，
0: 小学生懂什么呀？
1: 啊，
0: 去吧。那怎么他求了咱这儿了？
1: 哦，
0: 啊，他头
1: 也见的，我也是，
0: 我后边跟着，
1: 嗯，
0: 上办公室，老师好。把老师气的呀，
1: 看出来了，
0: 你们真以为我缺心眼啊？
1: 可不是
0: 啊，
1: 嗯，
0: 你是他爸爸，
1: 这是
0: 胡闹吗？
1: 啊，
0: 你分明是他爷爷
1: 啊！没听说，什么老师啊？这是，
0: 谢谢老师。
1: 哎，别客气，你们俩攥得好了是怎么着？
0: 郭德纲
1: 啊，
0: 你在办公室待着，不许动。
1: 啥也罚着。
0: 于谦，去，
1: 怎么着？
0: 叫你家大人去。
1: 真是，
0: 谦儿出去，这回没办法了，
1: 找爸爸去。
0: 二十分钟。带着来了，
1: 老头
0: 一进门把老师气的了，嘿，
1: 还生气？
0: 这是你爸爸吗？
1: 怎么不是啊？
0: 这是我爸爸。
1: 哎哈，我哪儿找的呀？我
0: 拉着于谦，啪啪啪
1: 打我。
0: 老头还劝呢，
1: 啊，
0: 别打了。
1: 怎么了？
0: 我收人孩子20块钱。
1: 哎，好嘛，一个好人都没有这里头。
0: 这就从小啊
1: 啊，
0: 后来长大了。毕业了，
1: 嗯，
0: 天南地北，
1: 哎，各奔东西。
0: 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1: 啊，
0: 这一晃将近10年没看见了，
1: 这么长时间。
0: 这天碰见了，
1: 哪儿碰？
0: 机缘凑巧，
1: 怎么回事？
0: 逛街的时候呢，
1: 嗯，
0: 马路边有一个首饰店，
1: 我卖首饰，
0: 我进来看看，
1: 嗯，
0: 那金的给我看看，
1: 我还看金货，
0: 那个银的给我看看，
1: 还有银的
0: 戒指，
1: 嗯，
0: 那个铁的有没有？
1: 哎，哪有铁的？
0: 售货员乐了，
1: 啊，
0: 您这开玩笑，我们这没铁的，
1: 对
0: 啊，我们这有好的翡翠新来的，
1: 哦
0: ，A 翠，
1: 好啊，
0: 顶级 A 翠，
1: 对，
0: 您要不要？
1: 啊，不要，
0: 有 Z 铜吗？
1: 哎，好嘛，越说越不值钱了，这个铜都是 Z 的
0: 啊。我们俩这看着，
1: 嗯，
0: 旁边那柜台，
1: 嗯，
0: 站着于谦儿，
1: 哦，我在您旁边
0: 也挑东西，没认出来，
1: 时间太长，
0: 10年了，
1: 对。
0: 我在这儿挑我的 Z 铜
1: 啊，您就别提这个。
0: 他在这儿调戏女服务员，
1: 嗯，我还不如挑 Z 铜呢。
0: 姑娘很漂亮，脸都红了。
1: 啊，
0: 跟这儿，他这儿，这戒指拿来我试试。
1: 嗯，
0: 这我试试。
1: 呵，
0: 这怎么卖？
1: 嗯，
0: 买货的姑娘说这是一对儿
1: 哦，
0: 情侣戒指，
1: 要买都买，
0: 2200一对儿。
1: 好，
0: 真掏钱，
1: 我给钱。
0: 啪，
1: 嗯，
0: 来一对儿。
1: 情侣戒指，
0: 把这男戒自个儿戴上。
1: 嗯，
0: 这女戒，姑娘给你，
1: 你看，
0: 姑娘脸都红了，
1: 你瞧瞧，
0: 大模大样。
1: 嗯，
0: 转身走。
1: 嗯，
0: 我还没走呢。
1: 啊，
0: 我一看姑娘把戒指又放柜台里，
1: 哎，接着卖去了人家。
0: 我说谁这么二这是啊？
1: 什么叫二啊？
0: 瞧这背影儿，
1: 嗯，
0: 恍惚像于谦。
1: 还，
0: 赶紧追出来。
1: 嗯，
0: 炸着胆子喊一声于谦，
1: 叫我呢，
0: 站住。
1: 嗯，
0: 一回头。哎呦喂，真是你，
1: 还真认出来了，
0: 弟兄重逢，
1: 见了
0: 10年没见，你长得大变样，
1: 是吗？
0: 你长了个大变的样，
1: 你长成屎样的呢？
0: 就你都变了呀！
1: 哎，关键没有这么一摊，
0: 你不一样，
1: 什么呀？
0: 因为人的骨骼会有变化，有的是小变样的。
1: 哎，没听说，爸，屎里还有骨骼呢，你
0: 啊，不一样。哎呦，于谦儿哎。开心啊！
1: 啊，
0: 留电话吧。
1: 哎，
0: 弟兄又见着了，
1: 联系方式，
0: 联系方式，有事找我。
1: 哎，
0: 哥俩好好聚，
1: 常联系。
0: 夜里3点电话就响，
1: 当天夜里
0: 我都睡着着的了
1: 啊。
0: 电话响，一瞧于谦，
1: 哎，
0: 谦儿啊，
1: 嗯，
0: 是我德纲。
1: 哦，
0: 我说你干嘛呢？大半夜的。
1: 是，
0: 嗨，这
1: 怎么回事？
0: 怪丢人。我接手没带纸。
1: 哎，什么人呢？我这
0: 咱们哥俩这个交情
1: 啊，
0: 发小，义气千秋的朋友
1: 啊，
0: 你能给我送趟纸吗？
1: 就这么点事儿，
0: 我都躺下睡着着的了。要别人我准急
1: 啊，
0: 跟他你能说什么呀？
1: 这好哥们儿，
0: 这就是交情。
1: 嗯，
0: 你在哪儿了？
1: 嗯，
0: 我在外边一个树林子里边，
1: 还在野地里头。
0: 大哥，
1: 嗯，
0: 抓把树叶都擦了。
1: 对，
0: 不行啊！
1: 凭什么呀？
0: 松树林。
1: 哎，好家伙！您赶紧送去吧，
0: 去吧
1: 啊！
0: 我这得扎死
1: 啊，也不至于扎死
0: 是吧，都扎上也受不了。
1: 没听说
0: 了，有两年就痔疮晚期了。
1: 哎，行了，别胡说八道。
0: 半夜里去啊，你拿纸，
1: 嗯，
0: 看着他擦，
1: 嗯，
0: 站起来了。我说我得问问你啊，大半夜的这不抽风吗？
1: 真是，
0: 怎么不回家呢？
1: 嗯，
0: 眼泪下来，
1: 有伤心事啊？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人不伤心不落泪，
1: 可不嘛，
0: 日子过得不舒心，
1: 不顺的。
0: 因为什么？他常年在外边演出。
1: 哦，对，就是，
0: 这儿一走，哇，半个月
1: 是
0: 那儿20天。
1: 嗯，
0: 那天回来，
1: 嗯，
0: 一进门夜里2点了，
1: 夜
0: 啊，一看媳妇儿描眉打鬓，画得很漂亮。
1: 嗯，
0: 坐在这儿坐着。
1: 嗯，
0: 他纳闷了。
1: 嗯，
0: 大半夜你干嘛呀？
1: 就是。
0: 你又不是个演员，
1: 嗯，
0: 你化妆干嘛？
1: 嗯，
0: 媳妇儿乐了，
1: 嗯，
0: 我怎么不是演员？
1: 是演员吗？
0: 我给你变个魔术，
1: 魔术演员，
0: 一掀背，哦，一个大小伙子，
1: 没听说过，这么变魔术啊？
0: 谦儿都傻了，
1: 嗯，
0: 哎，怎么变出来的？
1: 我别琢磨这。到这份儿我还琢磨这个干嘛？
0: 想了3天，觉得不对劲儿
1: 啊！
0: 3天变了3个不一样的小伙。
1: 好家伙！
0: 后来这一咨询，人家才知道
1: 啊，
0: 你这日子过不得。
1: 那怎么过呀？
0: 离婚之后心情很郁闷，
1: 谁都得这样。
0: 跟家里出来遛弯儿，遛到松树林。
1: 哦，
0: 跟我一说，我心如刀绞一般，
1: 替我难受。
0: 好哥们儿，好交情。
1: 啊，
0: 我说得了，没别的了啊。我帮着你
1: 啊，
0: 一直到你能找着媳妇儿为止。
1: 这多好啊，这
0: 天天带她出去，怕她想不开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1: 啊，
0: 早晚会有属于你的菜，知道吗？我就交给她，人得灵活点。3天给我打一电话
1: 啊。我什么毛病呢？
0: 我刚才在王府井看你一姑娘可好看了。
1: 我看上一人，
0: 我跟着她走。我现在我都知道她住哪儿了。
1: 她住哪儿啊？
0: 真聪明。住哪儿？就是打王府井出来，灯市口往东
1: 哦，
0: 差1公里到张家口。
1: 哎嚯！我是怎么跟去的？这是。
0: 我说你短期内不要回来了
1: 啊，也回不来了。这短期
0: 你也没什么正经事儿
1: 啊。
0: 既然知道这个女孩住哪儿，这好办。
1: 怎么着？
0: 在她方前附近租一间房。
1: 干嘛呀？
0: 你追这女孩。
1: 哦，
0: 我不敢。你不用不敢。
1: 怎么着？
0: 你开始头1个月你不用跟人说话。
1: 那我在那儿干嘛呀？
0: 你每天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每天清晨端着杯拿着牙刷，
1: 嗯，
0: 到了女孩家门口刷牙。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哎，而且邻居出来进去跟人打招呼，
1: 哦，
0: 让大伙儿都知道你跟他是两口子。
1: 缺德不缺德呀？这主意
0: 就没有人再追他了。
1: 哦，
0: 最后剩下的全是你的。哎，
1: 先屏蔽。
0: 真听话，天天早上上门口，啊哈，
1: 好家伙，
0: 刮舌头，哎
1: 哎嗨，你就别添佐料了。
0: 1个月，
1: 嗯，
0: 我心说差不多了吧，
1: 嗯，
0: 我来趟张家口吧，
1: 嗯。
0: 到张家口晚上12点多了，
1: 哦，
0: 一下车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怎么了？
0: 谦儿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凄凄，困困唠唠，凄凄凉凉。
1: 这是要唱，
0: 坐在马路牙子那儿自个儿抽闷烟呢，
1: 实在太闷了。我要这能过瘾，我找什么女朋友啊？照这么抽，有3口准肺癌了。嗯，烟都吃了，我这瘾也太大了吧！我这，
0: 我正在跟前儿
1: 啊，
0: 行啊，
1: 怎么着？
0: 这作劲儿可不小
1: 啊！是，连烟头都进去了
0: 啊！是，老话说得好，
1: 嗯，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这嗨，
0: 怎么样了？
1: 啊，
0: 我呀，我也没光刷牙了
1: 啊！那是，
0: 这一个月就落一嘴小白牙儿。
1: 嗨，
0: 别的没有
1: 啊，
0: 废，
1: 没进展。
0: 走，
1: 怎么着？
0: 我带你上他们家敲门去。
1: 你带着我去啊？
0: 哎，走，
1: 走吧。
0: 拐弯抹角，抹角拐弯。
1: 嗯，
0: 就这边啊。
1: 对，
0: 这儿。叫门去，
1: 敲门。
0: 钱儿过去，噔噔噔。
1: 嗯，
0: 姑娘打开门，
1: 哟，
0: 呱，门关上了。
1: 哪这么恨我呀？
0: 钱儿回答，口水这是哗哗流啊。
1: 这女的嘴得有多大呀？
0: 不成功，不成功。
1: 是，
0: 去去，我来，我来。
1: 嗯。好，
0: 姑娘把门打开。
1: 多少人？
0: 进来。
1: 嗯。这女的和除了我谁都行哈。
0: 进来吧，
1: 嗯，
0: 我跟谦儿都进来了。
1: 嗯，
0: 屋里很大，
1: 哦，
0: 复式，楼上楼下，
1: 哦，
0: 大客厅，
1: 嗯，
0: 我们俩往这儿一坐，
1: 嗯，
0: 女的是挺漂亮啊，看看我们俩，我还没说话呢，谦儿主动说话，
1: 我说什么来着？
0: 我刚才跟马路牙子坐着，肚子疼，我要拉屎。
1: 什么话呀？当人姑娘说这个有意思
0: 吗？把这女的膈应的呀。
1: 那是难受。
0: 行行行，楼下楼下楼下那厕所，
1: 下楼啊。
0: 他去了，嗯，我们俩对脸坐着，
1: 嗯，
0: 这女的一回手把灯关了，点了两根蜡搁桌子上，
1: 嗯，
0: 倒了两杯红酒，
1: 我这就喝上了，
0: 说吧，
1: 嗯，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啊，
0: 端着红酒看看这女孩，
1: 啊，
0: 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
1: 她看什么？
0: 好一位美貌的佳人，世上少见，如花。

郎宠美人，一把大火失去了锦绣的江山。我好比那牛郎，就把这个织女间流软到。

0: 开两朵，各表一枝。
1: 啊，再说我，
0: 回头再说。于老师上厕所，
1: 啊，我这有什么可说的？
0: 厕所门口贴的字儿，
1: 写什么呀？
0: 不要用坏了。
1: 这
0: 踩在气
1: 啊！
0: 上个厕所还这样，
1: 废话，
0: 厕所能用坏了吗？
1: 真是，
0: 拉开门进去了
1: 啊，
0: 厕所漏水，
1: 漏水，
0: 水都倒眉毛。
1: 嚯！我进了游泳池了是怎么的？
0: 垫着脚
1: 啊。
0: 想起来了，
1: 嗯，
0: 人家字儿不是这么念的，
1: 怎么说呀？
0: 不要用，坏了。
1: 我早干嘛去了？也不点个标点符号啊，这里
0: 一回手，哇、
1: 啊，
0: 门就关上了
1: 啊，
0: 蹬也蹬不开。
1: 哎，好嘛，
0: 又不好意思喊，
1: 嗯嗯，
0: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
1: 嗯，
0: 我才把门开开，把它放出来。
1: 还是您好，
0: 那错不了，朋友嘛，义气千秋嘛。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哎。
1: 这一晚上您再表一表吧，
0: 书中暗表，
1: 别暗表，暗表像话
0: 没事，就开导他呀，劝他呀，人生啊，理想啊，
1: 啊，
0: 就讲你怎么那么好啊，
1: 哦，说我好了，
0: 哎，出来告诉于谦儿，成了，
1: 成了，
0: 女孩答应跟你交往了，
1: 嚯，
0: 义气千秋，
1: 您的功劳，
0: 打这儿起你跟他就交往吧，
1: 好，
0: 一晃半年过去了，
1: 嗯嗯嗯，
0: 这天女孩跟你说，
1: 嗯，
0: 结婚吧，
1: 嚯。
0: 我有了，哎，
1: 哦，
0: 哎，他高兴坏了，
1: 那是
0: 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你的父亲。
1: 那我得说呀，
0: 跟你爸爸说我要结婚了，
1: 对，
0: 女朋友已经有了。
1: 是，
0: 老头想了想，
1: 嗯，
0: 是你的吗？
1: 还是我爸爸想的周围？
0: 是你的吗？
1: 嗯，
0: 没错，就是我的，
1: 那就行了。
0: 哦，那就好。
1: 嗯，
0: 你可千万别走爸爸的老路啊！
1: 哎呵。我们家遗传的是怎么着？
0: 大牌宴宴，
1: 那是得请客呀。
0: 跟这姑娘结婚
1: 啊，
0: 酒席散了，宾客走了
1: 啊，
0: 洞房里就剩你们俩人。
1: 那可不，
0: 你这打水，
1: 嗯、啊，
0: 让姑娘洗脚。
1: 哎、啊，对，
0: 洗脚，完事洗脸
1: 啊，得后洗脸啊，
0: 先洗脸后洗脚，
1: 这就对了。
0: 把盆给你，你再洗脸。

0: 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1: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3号，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宁夏贡销名优特产展销中心运营一周年活动在迎春市新景区新华商圈举行，这标志着自治区供销合作社2026年双节宁夏特产供销行、供销好物惠万家促消费系列活动全面启动。本次活动将集中开展50项特色促消费活动，带动成员社587家，区内百公通网点188家，区外宁夏供销名优特产展销中心85家，全力助推我区消费升级。活动从8月份持续到10月份，构建起系统上下联动、区内外区内区外协同、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促消费格局。区内层面，依托首府商圈开展庆祝农民丰收节、迎春文化城供销大集等活动，在沙坡头、水洞沟等重点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好物展销专区，建立羽毛球赛事、健步走等文体活动，搭建供销市集，推动农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区外市场呢，同步发力，组织企业赴贵州参加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赴福州开展闽宁协作农文旅推介招商，还将会走进京津冀、长三角、青岛等地区，举办专场推介，拓展宁夏特产外销市场。9月21号到23号，全国首个防沙治沙主题技能竞赛三北工程区防沙治沙技能竞赛在中卫举行。来自三北工程区13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的15支代表队、71名队员参赛。竞赛分基层选拔赛、省级选拔赛、全国决赛这3个阶段，设团体和个人2个赛道，涵盖理论知识考试、沙生灌木苗木分类及常见草原改良草种识别、造林保存情况现地调查、林草机械沙区栽植联合作业、草方格扎设、无人机苗木投送等6个项目，突出防沙治沙一线实际和岗位需求，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协同作业能力。9月23号，2026年宁夏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县顺利举办。活动创新采用双主会场加多社区乡村分会场的联动模式，打造全域覆盖、城乡联动的中秋文化矩阵，营造出全域同庆、文明共建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双主会场的特色鲜明，那么各有亮点。将乃浦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广场主会场融合红色底蕴、丰收气息与民俗特色，启动仪式之后呢，五谷呈祥，丰收物产展示集中来展示西吉的马铃薯、冷凉蔬菜、特色杂粮等等优质农产，尽显乡土的丰收硕果。美食体验区人气火热，西吉百家宴、固原特色小吃与复刻红军餐，让群众品味烟火风味，传承红色记忆。现场呢，还设置农耕趣味竞赛、非遗展会、农耕故事会、农民书画创作等特色活动，兼具趣味性与文化性。同时，活动融入移风易俗宣传，通过文明承诺签名、知识答题、积分对礼等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涵养淳朴乡风。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夏粮大面积收获已经基本完成，单产达到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可达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的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的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
应需调运准备，那么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的市场供应。那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号到23号，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号的火车票。10月3号到5号，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9月23号，铁路单日售票量创历史新高，主要是9月23号开始发售10月7号假期返程高峰车票，同时铁路部门增开的列车车票陆续开售，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加。那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的车票。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中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35.4万台， 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 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然有较大增长空间， 从目前到2029年 有望保持年均 5%到10%的增长率。 从全球范围来看， 2025年 全球工厂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500万台， 同比增长 9%， 创历史新高。 全年新增安装工业机器人超过60万台， 同比增长 11%。 报告指出亚洲工业机器人应用增长最为强劲， 美洲次之，欧洲的增速相对缓慢。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 24号在北京举行， 众多影片主创齐聚活动现场，推荐影片精彩看点。 在活动之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发布， 片单汇聚30多部作品， 涵盖4度、长征一家人、绽放、一双绣球草鞋等等影片。 那么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以光影艺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 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品类， 兼顾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观影需求。《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巡与同事吕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守护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聚焦一段属于敦煌的英雄往事，展现归唐之路上军民的热血大义。那现场还介绍了《重生二》《火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等多部中外影片。 以上是本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 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一餐饭，一杯茶， 漫遍人间烟火色， 一段时光，一种感知， 乐享生活，岁月长。 来吧， 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北京时间上午的11:10，那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准时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在假期为大家带来的乐享生活，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孟非。今天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我们的中秋节在今天，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很多一些家庭的活动啊、氛围啊等等，都会在这个日子里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节能够过得开心，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都能够时刻保持开心。在这里呢，祝大家中秋快乐。其实放假的之前的时间当中哈，我们就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或者说在了解各类的一些资讯。什么样的资讯会更为集中呢？那当然是文旅方面的资讯了。放假了到底该怎么玩？我们能够出远门的朋友目的地选在了哪里？攻略做得怎么样？或者说机票啊、酒店等等是否都已经订好？这是我们在假期之前就已经去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可能昨天吧，很多朋友应该昨天下午或晚上就已经出发抵达自己想要去到的那个相对比较遥远的目的地。那至于我们在假期当中这三天假期，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时间有限，去不了太远的地方，我们只是待在自己的家里，该去

去哪些地方逛一逛玩一玩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会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整个这个在中秋以及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全区啊，我们指的是宁夏全区范围之内各大景区都会带给大家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些攻略或信息的推介分享，那各位也可以注意来听啦。首先，当然先来关注银川市。银川市的各大景区活动那真的是异彩纷呈哈，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建议大家去到哪里呢？那就是镇北堡西部影城。在9月25号到27号这假期3天时间当中呢，会有中秋雅韵灯谜会、月下猜谜、游礼相送。假期期间呢，景区的葵花长廊是挂满了精致的传统宫灯，那游客入园就可以来免费参与猜灯谜的互动了，猜中谜题就可以来兑换景区特色精美的小礼品啦。这我们说到的中秋的活动，那当然这个双节期间我们基本上就隔了3天，我们就帮大家连同国庆假期的活动一同来分享一下。那在国庆期间呢，镇北堡西部影城有哪些活动呢？首先在10月1号上午呢，镇北堡西部影城将会举行升国旗仪式。那10点钟到10点10分，庄严的升旗仪式会正式开始。10点10分到10点15分，景区会全域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全景区同步奏响经典旋律。仪式结束之后呢，老银川一条街、月亮门、青城主街开启全民快闪活动，诚邀所有的游客都能够驻足参与。另外呢，经典的影视沉浸秀在10月1号到7号这7天时间当中，每天都有很多个场次来跟大家见面，真的是一秒入戏，能够来去复刻我们的青春啦。

西夏陵景区同样在中秋节的当天，也就是今天，在西夏陵博物馆会有打卡互动赢月饼的活动。整个在今天一天呢，会设置三场的专属的互动专场，每场呢有20分钟的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提前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第一场其实到12点就已经结束了。显然，如果说这个点大家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话，肯定来不及了。但如果说你现在听到，想要去参与感受，正好也要去西夏陵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下面的两场。第二场呢是14:40到15点，第三场呢是16:40到17点。还会有亲子互动的手工体验活动，在同样还是在西夏陵博物馆，可以这个给会扇面做兔儿灯，在手工制作的间隙呢，老师还将会穿插讲解中秋节庆的由来、赏月习俗的演变以及各地中秋民俗的异同。所有呢完成的团扇呢，还有兔儿灯，都是可以来带回家里的，成为这个中秋的纪念品啦。西夏陵景区呢，整个国庆假期的活动其实从9月25号开始呢，双节期间都是常态化来运营的。那秋季银发康阳主题游是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适宜人文景观舒适游览，整个9月份、10月份都是有的。还有4号陵的马车夜游，暮色当中乘着马车穿行遗址，感受地陵的苍凉与壮阔。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水洞沟景区。中秋以及国庆期间呢，都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跟大家见面。白天钻藏冰洞，走明长城，看马队踏沙的北疆天歌；晚上呢，就把月亮留给长城吧。从银川出发，我们大概40分钟就能够抵达景区。也有旅游专线班车，大家可以去选择乘坐。银川汽车西站大厅8:30发车，新华联16号楼的停车场8:40停靠，这个可以抵达青莲广场，最终到达新月广场9:20来发车。当然，水洞沟到河东机场呢，也有开行的这个，旅游专线，上午的10:30从机场开往水洞沟，11:10从水洞沟返回，下午呢是4:00从机场开往水洞沟，4:40从水洞沟返回。来关注一下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首先呢，在中秋国庆假期呢，都会来跟大家见面的活动都有什么呢？都有黄沙古渡落日之约。在中秋假期的3天，以及10月1号到6号，每天的18:00到20:30，在沙漠欢乐谷一起来欣赏沙漠黄河双景，那沉浸式的落日星空实景，乐队专场的live 歌手领唱，一起去唱响黄河岸边，还有免费的荧光棒，互动免费得礼品，送完为止。总之可以来说，全员没有任何门槛就能够参与其中了。千人星空大合唱，古渡落日市集，尝赛上风味，挑选特色的伴手礼。

而在中秋假期呢，9月25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如果大家能够抵达黄沙古渡的话，记得黄河渔家会有中秋趣味猜灯谜的活动。那今天的下午3点到5点，趣味沙地投壶、蒙眼寻月啊，默契大挑战也是在黄河渔家。那至于10月份啊，在我们的11假期的时候呢，10月1号的早上8点到10点钟会有欢度十一礼赞祖国的活动内容。10月1号在检票口参与祝福祖国母亲节日快乐视频录制活动，就可以来获取游玩项目的通行卡一张啦。再来关注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在今天下午3点到10点半，来和月亮转个满怀。贺兰山和兰依生态园呢，从午后到深夜，乘坐当当车穿越紫色大道，赏月品酒，围炉合唱，提灯观星，那非常之丰富。另外呢，我在贺兰山寄给月亮这个活动呢，是整个假期3天都是有的，在游客中心就可以来去开展了，包括中秋传统技艺的科普集市，那么4个传统技艺摊位等你来打卡。这个活动仅限于今天哟，手掌画呀、3D 打印糖画啦、飞翼漆扇啦、DIY 灯笼啊，不仅能够上手做，还能够听传承人讲背后的科学原理和民俗故事。月满蓝衣蓝多多团圆派对，这是在中秋假期这3天来开启的，地点呢是在蓝多多亲自然乐园。都有什么活动呢？这3天哈，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是萌宠大派对，下午的2点到2点半是小小手工课堂，2点半到3点是泡泡秀，3点到3点半呢是萌宠大派对，3点半到4点是枕头大作战，5点到5点20就是蓝多多垃圾银行了。那在11假期期间呢，这个10月1号出生或者说名字当中含有国庆、建国、爱国、卫国等字样的游客是免票的。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以外呢，还有很多景区都会在整个的双节期间带给大家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那当然只不过时间的关系哈，我没有办法这个在我们半个小时的内容都来跟大家分享完，你看我们才连银川的各大景区还没有跟大家梳理完呢，所以各位不要着急，我们在接下来近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节目时间当中，都会来跟大家慢慢的去分享和介绍。那看各位距离哪些景区比较的近，可以去方便参与活动。在中秋佳节一定去听，一定要听比较应景的歌曲，那我们就来听王菲的这首《但愿人长久》送给各位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字错了，
9: 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足。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

0: 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1:33，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一些相对比较有用的跟文化旅游相关的信息，至少为待在家里不出远门的各位能够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有效信息。哎，我们可以在家门口里走一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银川市内的各大景区。接下来说到的是哪里呢？贺兰山岩画景区了。那贺兰山岩画景区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呢，在岩画馆中心，应该是岩画馆的中厅开展的是新发现精品岩画特展。而从今天开始到28号呢，会有岩画主题的冰皮月饼的体验，每个人是60块钱。一直从25号到10月7号，双节主题猜谜活动都是有的。在遗址区和岩乐坊。这是免费参与的哦，只不过每天数量有限，那得先到先得。那还有就是在整个双节期间，岩画定制画的讲解那定点义务讲解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11点、14点30、15点30，还有16点30，大家记得这个时间。

那除此之外还有现场的快闪派送、掷骰子福利活动，还有汉服游园活动，以及双节献礼啊、喜迎华诞打卡活动都是有的。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博物馆。那宁夏博物馆呢，是在今天和明天上午呢，都是有这个礼乐课堂、亚运中秋文化宣讲的。是在宁夏博物馆一楼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长廊。针对7到15岁的青少年，但是活动人数是有限的哈。至于匠心传承手工体验的这个活动哈，会做古风玉兔花灯手作呀、中秋团扇彩绘呀、祈福手工挂饰这些，今天和明天上午都有，但是应该爆满了。我觉得，我记得每一次哈，但凡博物馆，比如说在暑假呀、寒假呀，或者说节假日期间开展的这样的一些手工体验活动，那报名的速度真的就是秒没。那曼璞看见荷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在中秋国庆期间呢，会有一个大型实景演艺会正式上线，这也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因为从前段时间那是几月份去的时候，我怎么都忘了来着，就是3.0版本升级之后，大家去的之后，你会发现有几大剧场是单独跟大家以在不同的位置出现的，尤其是一个在建的建筑，那就是红化公主的这个演艺的剧场。现在告诉大家，今天开始到10月7号是一个内测上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13天啊，这个可以去月下观戏。所以期待了这么久的红化公主到底带给大家的是怎样的剧情设计和呈现的内容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赶快去感受一下。不过一定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那就是游客肯定会很多啦。再去一趟滚钟口景区吧。那么在滚钟口景区呢，其实同样首先就是我们都会期待的关于日出之约的这个活动。那今天肯定已经是中秋佳节的，就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今天的这个想要去看日出，我都没有提前去报名，好遗憾啊。那就没关系，我们再等待下一次呗。但是呢，月满贺兰朝阳相见滚钟口中秋民俗体验，这个是有的，整个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假期都有在滚钟口景区的山顶、大门湖洞居、贺兰山庄还有杨柳沟。至于国庆假期的活动，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哈，那得要提前报名了。10月1号还有10月4号这两天呢，都是日出之约国庆节特别活动，就是可以去约看日出啦。那整个国风当朝、山河共西、滚钟口国庆文化周，是从中秋假期结束之后，9月28号一直开启到10月7号，在整个景区当中呢，会有很多一些丰富的内容，比如说第二届比肩会山河青春献祖国青少年主题画展，那呈现的石溪下区第四小学学生的画作。有家国晨光、塞上新颜、国风梦幻这三大主题。另外呢，山野寻味农旅体验季举办的是山野寻味农旅体验季展示展销品鉴为一体的活动内容。还有一个沉浸式的演绎，就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国庆版山神小妖古风短剧的演绎内容。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呢，在9月19号就已经跟大家开启见面的金秋奇妙昆虫秘境，明翠湖第三届巨型南瓜王国一直会持续到10月18号，而且其实这两天有看到过一些朋友们已经去打卡了，包括一些视频照片等等的，我说会觉得哇，还挺好看的。以金秋奇妙昆虫秘境为主题，南瓜、菊花为核心元素，打造昆虫啊、菊径小院啊为主题的艺术展，造型灵动的巨型南瓜昆虫装置，各色南瓜拼接蜻蜓雕塑，连片的缤纷的秋菊，丰收主题景观小品，构建氛围感这种菊径小院，融合湿地生态科普、南瓜艺术取景观赏、亲子休闲，国庆期间都是持续开放的啊。
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在昨天晚上就已经跟大家见面的《守望深蓝》沉浸式实景演绎，不知道昨天有多少朋友到现场去看了哈。我只是看到了一些些的照片呐，还有视频的内容，我觉得好精彩呀。所以呢，这个演绎呢，一直是到10月7号晚上都是有上演的。另外呢，在中秋假期这几天，主题集市一站式场店妙选银川文旅游礼也是在军博园里面的，滩羊、冷凉蔬菜、葡萄酒、枸杞、牛奶这个肉牛啊，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试吃体验和选购，还有一些创意的互动，比如说翻滚吧菜篮子、农产品的主题游戏啊，投掷水瓶，等到水瓶完全静止不再滚动之后，根据停下来的格子获得对应好物，还有筷子夹蔬菜，这也是农产品主题的游戏了。你用筷子将蔬菜夹进收纳桶啊，桶里面的蔬菜超过5个就可以获得消费券啦。而我们的懒山公园呢，在中秋期间呢会有金秋银川月下懒山懒山中秋团圆夜的活动，融合钢琴交响乐演奏、懒山落日大合唱、万人共享超级大月饼这三大核心体验，举杯贺懒山懒月微醺体验、中秋民俗文创市集、月满懒山亲子民俗体验、月下巡游等等等等。那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6点半啊，应该是傍晚的6点半，会有月满懒山情韵中秋钢琴音乐会。

而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10月3号的举杯贺兰山，恩赐方爱上揽山演唱会啊，相信大家票已经买的差不多了吧，买到票的朋友就近代那一天到现场去看演唱会咯。 除了演唱会以外呢，还有汇集了文创手作、特色美食、葡萄酒品鉴等等多元摊位， 整个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是10月1号到7号都有的。 而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的话呢，常态化的演出，想见凤凰幻城古风穿越沉浸式演出， 这个是在中秋假期，以及10月2号到6号， 每天都有2场的， 9月30号还有10月7号， 只有晚上有。 那水上凤凰于飞加水木光影秀， 每天晚上的8点钟、9点钟 有2场， 每场是15分钟了。 今天晚上的月海夜色民谣季是在紫光剧场来跟大家见面，下午傍晚的6点到7点钟，晚上的8点到9点钟都有，还有金凤餐饮品牌巡游节。 今天的傍晚16、18点到晚上的8点钟都在紫光剧场跟大家见面，可以去品美食了。明天晚上的是明天傍晚的6点半到9点半是桂月清月明月雅集，也是在紫光剧场的主舞台。实景剧本杀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在凤凰幻城，还有紫光剧场舞台之前搞的这个叫果壳里的家园金秋创意手作体验是27号的 3点半到6点半。而粤海湾景区的话呢，中秋假期3天有中秋限定产品8折，这是这个月满粤海最美中秋2026中秋游园会，活动地点就是在城市之眼还有九标集。 举杯贺兰山，必游粤海湾，千人举杯礼赞祖国， 这是11假期的活动哈， 整个粤海湖城市之眼，莲湖区域还有九标集外都有这个展板区，都有全线酒品国庆期间8折优惠。 花博园的话呢， 会在27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20分， 带给大家的是举杯贺兰山乐战花博园第3届山海音乐节。 邀请到的是二手玫瑰、岛屿心情、丢火车、200男无乐队等等多支国内知名的乐队来登台演绎。而银川当代美术馆呢，中秋假期期间呢，有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以及视觉的调试、中国早期洋风画，还有疆域的轮廓、历史典藏地图展正在展出当中，大家可以去观展。 您家有毛孩子吗？有没有去考虑带着毛孩子去参与活动呢？那今天和明天图兰朵葡萄酒小镇 会有2026银川毛茸茸碰头计划的活动， 是免费参与的，尾巴之星T台秀、铁狗三项争霸赛、人宠协同障碍赛、狗狗飞盘活动、萌宠碰头市集、中秋盟友会，还有银川宠物友好星际地图、现场互动福利、消费券等等内容都是可以来同步解锁的。 那宁夏农旅产业园呢，是从25号开始到10月7号， 那都会有锦绣花田贺华诞、大地丰收、国漫嘉年华的系列活动， 融合了这个集齐国漫演绎、农事闯关、露营美食、趣味赛事、红歌献礼，为银川以及周边家庭来打造氛围感拉满的秋日欢乐盛宴。 那05恐龙地质公园，那恐龙谷中秋国庆市集正式开集了，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中秋国庆集市，这个开集的一个活动，花银票、做手作、玩游戏、看恐龙、拍打卡照、挖考古宝贝，总之很热闹。 同样在05呢，这个新塘苑，其实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明天入夜能够去看非遗打铁花、汉服游园、对狮投壶、一秒梦回盛唐，跟着乐队去合唱，感受一下古风音乐，逛30多家的非遗农产市集，银票兑换惊喜，集章抽好礼，现场还能够为您抄去打 call。
外呢，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呢，在中秋假期的这三天时间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西部首届宁夏康养疗愈产业博览会。整个呢是汇聚了康养产业、还有疗愈服务以及健康产品等等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展商。而国庆假期呢，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十一国际车展了。那到时候也会汇集众多的汽车品牌。

好的，那去那各大景区包括市县区的一些活动哈，我们今天刚刚啊，这段时间刚刚跟大家关注完了银川市的一些内容哈，那稍后我们还会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其他这个城市的景区啊，包括一些消费活动的信息，总之希望大家能够来持续关注。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而十月一号到七号，就整个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呢，会有欧玉金秋逐浪沙湖，国庆与飞鸟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主题活动。红嘴鸥伴飞，千只大雁飞越彩虹桥，国庆主题签名墙，水上闯关，沙滩乐队，沙滩挖宝，打铁花，水幕电影，花船巡游，特色美食，夜市活动等等都非常之丰富。想要去石嘴山看红叶的话呢，那必选北武当，对不对？北武当红叶秋千还有立体红叶打卡墙都已经来了，在明天会开启2026年贺兰山去欢乐跑，起点呢就是大武口的和平广场，终点就是北武当生态旅游区踏雀广场，全程是6.6公里。而在十一假期期间呢，会有贺兰山金秋红叶徒步嘉年华，这是在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开展的。那蓝跑贺兰山超级越野赛，这个是10月10号到11号，也是在北武当生态旅游区跟大家见面的。今年爆火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依然有活动在等待大家。凭借着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票，加上抖音或小红书发布的打卡小镇的动态，就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个凉皮儿加大窑的这个福利了。每天上午的11点限量福利哦。还有在应该从昨天开始到9月30号，每天呢是50份凉皮和加大窑，这个10月1号到7号的时候，每天是100份。而在国庆假期呢，还有重磅硬菜跟大家见面。10月4号的3点半有爆炒羊羔肉和沙窝大鱼头，10月5号呢有3点半是整只烤全羊。而从昨天开始到10月7号呢，还有6大沉浸式的电影场景趣味嗨玩。总之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而新海湖呢，会在27号啊，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会举行的是环新海湖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大武口聚龙圈村呢，从10月1号到5号呢，是开展的四季春晚暨龙圈村农民丰收节系列文化活动，就是在龙圈村里。贺兰山骑摩运动梦想公园也有活动，那么9月30号到10月6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及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的活动，回来跟大家正式见面。还有呢，大武口步行街会有石嘴山市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的系列活动，一直从就是中秋这三天，中秋假期的三天。好吧，那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啦。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争。

0: 堂，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9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为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落实三检一优便民措施，宁夏公安公布公安证照办理优化措施清单，聚焦群众和企业高频办理的户籍、出入境、交管等34项证照业务，全面推行检跑动、检实现、检材料优服务改革，着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的公安服务环境。那此次优化清单覆盖居民的户口本儿，还有居民的身份证、居住证、护照、港澳台通行证以及机动车驾驶证等等这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证照事项，也涵盖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保安服务许可证、公章刻制备案等等企业高频办理的事项。在检跑动方面呢，公民死亡户口注销登记、婚生子女出生户口登记、户口登记籍贯更正、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签订劳动合同、户口迁移等多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群众呢可以通过宁夏政务服务 PC 端、我的宁夏 APP、 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平台等线上渠道申请办理，也可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或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线下办理，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9月24号下午，40多名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代表在宁夏高校学子及媒体记者自银川出发，那么一路向西，深入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腹地，开启一场沉浸式酒庄体验之旅。活动呢，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妇联与产业团工委联合主办，以举杯贺兰山最美酒庄行为主题，旨在搭建青年企业家、电商、餐饮主理人与高校学子走进产区、对话产业、共商发展的交流平台。本次活动以体验加交流加品鉴沉浸式的模式，打通产地到市场、产品到消费的信息壁垒，以群团力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产区将持续搭建多元交流对接平台，做强葡萄酒特色产业，推动更多好酒走出酒窖，走上餐桌，走进生活，让世界透过一杯美酒读懂贺兰山东路深厚的风土底蕴与宁夏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篇章。

0: 九月的银川秋高气爽，正是看球的好时节。那么经过前13轮的激烈角逐，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宁超即将迎来本赛季的最终章。在这个充满收获的季节，让我们相约绿茵场，共同来见证属于银川足球的高光时刻。明天上午的9点半，宁超第14轮收官之战将在银川赛区正式打响。银川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宁东队，这不仅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较量，更是决定最终排名的关键一战。针对双节假期，银川市呢围绕秋日特色与不同的客群需求，推出3条主题精品线路，分层适配品质游、休闲游、亲子游等多元场景。城市漫步烟火银川，涵盖懒山公园、看见米宁戏剧村落、环远夜市等特色场景，适合市民短途漫游及亲友结伴休闲游。贺兰山下微醺漫游，串联紫色大道、西夏林、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等核心点位，融合山林徒步、古迹探秘、酒庄微醺等多元体验，适合追求品质的深度游客群。塞上湖城亲子时光整合粤海湾、明翠湖湿地公园、黄沙古渡等优质资源，汇聚湿地、大漠、黄河等自然景观，是假期亲子出游的优选路线。9月24号，银川市消费三新成果发布会在粤彩城举行，一张地图把散落在城市里的新连接了起来。现场银川市消费三新数字化地图正式上线，并为现场群众发放纸质版地图。地图呢围绕不同的消费兴趣，设置城市上新体验官、贺兰山松弛玩家、银川味觉侦探、城市故事漫游家等7大主题体验板块，将试点项目、特色消费点位还有主题线路重新组合。那广大市民游客可以按兴趣来寻找新品，探访商圈、品味美食、走进贺兰山，也可以通过点位查询、线路推荐、导航和活动信息等服务，按图索骥发现银川的多种打开方式。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近日组织重点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座谈，通报车辆产品安全形势，部署开展产品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那近期个别汽车、摩托车产品在生产一致性、测试验证等方面存在不足，甚至存在非法改装、大吨小标、大罐小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危害道路交通安全。会要求各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担负起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和维护公共安全、以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9月22号到24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举办。与会嘉宾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告别政策主导的导入期、成长期，转向市场驱动、大范围普及、高质量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作为重要创新输出地，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主力军，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特征愈发凸显。2026年1到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065万辆，市场渗透率攀升到52.4%，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势能强劲，1到8月出口量达343.5万辆，同比增长124%，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加速从单一产品出口向海外建厂、技术输出、生态出海的全方位国际化模式转型，全球化布局步伐持续加快。9月24号，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有关情况与主要内容。该条例已经于9月23号经过天津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表决通过，为天津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四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机关近日共同签署昆仑山阿尔金山生态警务合作框架协议，省界在执法上将不再是壁垒，这将使昆仑山阿尔金山生态保障得到更好的保护。而此次联席会打破了地域壁垒，凝聚了执法合力，四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持续加强省级联动，健全信息互通、案件侦办、联合巡护等机制，全面落实同类案件同支队伍同步上岸同步处置，对跨区域大要案件深挖开采、运输、加工、销售全链条，坚决遏制生态领域犯罪多发势头。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本时段1061新闻快报，也欢迎各位能够在下个时段继续关注。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10，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孟非。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全区各市的各大景区的一些活动信息和内容。我们在12点之前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别关注了迎春市还有石嘴山市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共同走进吴中市。首先我们要来到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那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这个实景剧哈，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提前了解了，因为从9月21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7号，为108塔打造的20分钟沉浸式实景短剧隆重登场，那山水帷幕演绎巾帼戍边的热血故事，观感很震撼。10月1号呢，有黄河月下行晚风音乐会。那在国庆期间呢，大禹文化园每天都上演传统的杂技绝活。108塔趣味人生挑战赛，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打卡108步人生主题步道，体验专属的回望仪式感。还可以参与到跳绳、跳方格、金鸡独立等等趣味挑战。通关还可以去兑换专属的银票以及农文旅好礼。农文旅商市集呢，是汇集了吴中羊杂、油香，还有黄河鲤鱼等等本地美食，以及农特产品、国风文创、旅游伴手礼，一站式可以来逛吃，并且买买买。

另外呢还有一些优惠信息给到大家，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大家的名字当中带有中秋国庆这几个字的游客，景区是免首到门票的。 一定要带上您的本人的有效的身份证件，以此来去更好的去兑换这样的一个优惠。好，我们接下来去到董府景区，今天开始到10月7号，董

府呢准备了一场剧本游、五大演绎、三项首座、四个市集、一场金鸡大钢簇开钢仪式，总之从早到晚都不重样。巡印董府、归府七件事，一条轻剧本的旅游的线路，串联起府邸七处场景，完成七件小事，集齐七枚印章，入口可以去领到通关文牒。那五大演绎从早到晚都有戏可看，比如说董老爷回府开府迎宾的归府仪式，以及阁楼抛绣球、绣球大福、西域鼓上舞、古韵舞蹈、飞衣顶缸、木偶挪戏，还有国潮卖货郎巡游。手作方面也非常吸引大家，手工编织体验在南路前院的北厢房，可以来去体验传统的绳结、古风配饰、民俗手作。南路前院的南厢房呢是开启的古风妆造、簪花体验，南路前院南厢房还有国风灯笼的 DIY， 另外还有四个集市可以在府门外逛吃逛吃。非遗手作区在景区入口的广场，这里有面塑啊、糖画等等这些非遗展示进行售卖。董府的美食区呢是在景区的入口处，油香馓子、糖葫芦、酸梅汤啊、蒲包豆腐都是有的。而农特产品市集呢是在停车场的入口处。文创市集是在游客中心以及府内的文创小铺都有，主要有的品类都有什么？有通关文牒、纪念明信片，还有冰箱贴。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一条轻剧本游的线路的话，一定是要先拿到通关文牒，才能够去在基础场景完成七件小事，来集齐七枚印章的，大家不要忘喽。我们刚说到那个金鸡大钢簇的开钢仪式，只有一天有，提示大家是在10月2号的上午10点钟。我们提前来去get 到这个信息点，希望大家不要去错过哟。那盐池长城关呢，在中秋假期以及11假期的这10天的时间当中，就是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的傍晚6点钟到晚上9点钟，都有皮影道情非遗展演。而今天和明天的晚上7:40到8:40是有盐州胡旋的实景演出的，这是我们的盐池长城关。哈巴湖呢，整个10月份就会带给大家非常浪漫的哈巴湖秋日之约了。金湖阳耀星空，在哈巴湖生态旅游区开展秋观湖阳主题体验活动，组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去走进景区，观赏连片的金黄湖阳林，开展湖阳市精彩风摄影创作短视频打卡宣传。乐享无中音动力通音乐嘉年华第三季，是10月2号的傍晚7:30到9:30，那是在力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在文化村里呢，这次会邀请到的非常多的实力唱将集结登场，那还有多支乐队倾情助阵，齐秦、阿木还有马玉、罗刚。那10月6号呢，还有黑豹乐队、云飞、知名乐队歌手倾情助阵。10月1号到7号，寻味力通百味飘香美食及农特优品嘉年华，品味力通茶话喜乐茶艺小剧场是在刘三朵八宝茶的体验店里跟大家见面的。从昨天开始到27号，青铜峡市第6届美酒美食文化旅游季是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跟大家见面。今天的鸽子山民谣夜专场演绎，明天是中秋赏月观星活动，后天27号千人酒庄自行车骑行赛，还有鸽子山彩虹欢乐跑。那么以及从昨天开始到27号，鸽子山房车露营节也跟大家同步开启。黄河奥体中心在中秋以及国庆期间同样有活动跟大家见面。中秋亲子拍巨型排球两人三足登月赛趣味开赛，全家组队闯关，参赛即送文创小礼品，定格亲子的美好时光。青铜峡市2026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健球赛，
混合网箭三人无限制花箭为踢比赛花样迭出，以箭来会友。哎，踢毽子，各位你够厉害吗？2026年全区健步走邀请赛，23支代表队1500人齐聚黄河畔，休闲漫步，不限竞速，沉浸式的拥抱秋日自然风光。还有宠物友好运动会以及国庆点球大战。总之，活动内容那也是相当之丰富了。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那我们刚刚来了解到的是吴中市的景区的一些活动内容哈，还有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赛事活动。那我们稍后短暂的休息一下，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关注公园市还有中卫市的活动内容吧。

0: 的一首来自于周杰伦《我的地盘》送给各位。那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中秋假期特别版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固原市的各大景区的一些活动内容。首先呢，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在整个9月份到10月份呢，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主题活动都是会来跟大家进行的。比如说清平乐六盘山千人共颂、红色研学观摩交流等等，同样这里呢也是赏秋景的绝佳地点之一啦。而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在明天9月26号的中午1点到3点钟为大家带来的是生态金源、跃动山水、草地音乐季及非遗近景区潮音与古艺同台。区内外摇滚民谣乐队倾情演唱，打造沉浸式的山野音乐现场，本土非遗工坊、非遗传承人进驻景区，开展技艺展演、手作体验、文创展销。另外，中秋佳节景区还备好了特色月饼，邀您共同品鉴，与您在山野之间共度团圆佳节，祝您阖家安康，喜乐常伴。游客呢身着汉服游园打卡，就可以免费领取祈福牌一枚，执笔写下心愿寄语，悬于林间，哎，寄托美好的祝福。另外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景区还特设我为祖国送祝福主题打卡背景墙，诚邀广大游客参与国庆闪拍活动，在打卡点拍摄国庆祝福照片与短视频，可参与互动，完成打卡的游客就能够免费领取景区的文创礼品一份了，有冰箱贴、书签和明信片，可以来三选一。另外呢，优惠信息方面也会比较的多一些。河南籍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景区首道门票，畅游六盘秋日风光。那整个的这个福利在双节期间都是可以生效的。持北京户籍身份证的游客呢，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双节期间同样适用。整个9月份的全国在职及退休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与身份证原件，就可以来享受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野河谷景区首道门票的免票政策。另外呢，教师本人入园还可以免费领取景区的文创礼品一份。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咱们区内其他城市的一些景区的信息。关于固原市还有更多景区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不要着急，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

0: 场无辣，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8: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偶尔
9: 干嘛？
8: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9: 他们看得明白吗？
8: 哎，
9: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8: 应该吧。
9: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沙岩石马，他们

0: 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3: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34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中秋假期特别版。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了哈，我们继续来到固原市，看看还有其他景区带来怎样的一些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须弥山旅游区。那须弥山在今天明天和后天我们的中秋假期呢，景区是开展了赏月祈福的系列活动，游客可以登高揽胜，观赏山间月圆美景，参与古风游园花灯赏玩、祈福许愿等等特色活动。那国庆假期推出红歌展演、爱国主题打卡、国潮巡游、民俗演绎、趣味互动等等多彩活动。而固原博物馆在这个今明后三天呢，有沉浸式的观展打卡，漫步千年固原丝路华章通识展厅，到展厅去寻找带有圆团圆的圆元素的文物，拍照打卡，凭着打卡照前往服务台，就可以来领取精美的中秋小礼品一份啦。另外呢，今天下午的2点钟在月下工坊会有非遗手作体验，这个是固原博物馆青少年活动室这里哈，亲手去拼装灵动的兔子灯、雅致古风宫灯、草木灯面，搭配上飘逸的流苏，点亮独属于你的中秋月色。明天呢，还有一个中秋香牌制作，也是沉浸式的去体验古法制香，亲手雕制玉兔圆月纹样的香牌，将平安团圆的美好祈愿随身去佩戴。另外呢，月雅雄这个月雅寻踪中秋雅士集，首先今天到后天全天是有这个中秋诗词飞花令，还有社交媒体打卡游历，以及汉服免费打卡体验，这是三天全天都有的。国庆期间呢，那固原博物馆呢会带来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那从9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31号。本次联展汇集了62幅史料图片。另外呢，固原博物馆的系列文化活动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那面向青少年开展7场的文博实践。风铃啊、珠绘啊、拓印啊、书签啊、青铜复刻，还有主题拼装、模拟文物修复等等手作体验非常之多。好，我们再来到西吉火石站。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呢，在火石站景区穿汉服游览景区都是可以来免首道门票的。另外呢，门票还有满减优惠的福利，想用使用这个微信支付，满80元就能立减15到24元，满110元立减25到33元。另外，西吉县将台堡红军寨，那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都有将台堡红军寨餐饮住宿系列的促消费活动。首先呢，在中秋假期呢，活动期间所有的餐饮住宿，统一是8折优惠，消费满99就可以送50元的代金券了，可以用于后续的餐饮或者说住宿的消费。同时呢，园区之内还设置中秋主题打卡点，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供游客拍照留念。游客还可以参加红军寨红色遗址，聆听长征故事，在团圆过节的同时感受红色文化底蕴。期间所有餐饮住宿统一8折优惠，10月1号国庆当天特别安排老兵现场讲述红色故事，并且开放基地专题讲解服务，带领游客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辈。游客呢还可以参观红军寨的红色遗址群，在休闲观光的同时深度体验红色文化。中秋假期三天，西吉县吉祥镇龙王坝景区呢会有中秋民俗促消费的活动，开展投壶赏月、中秋诗词诵读等民俗体验活动，同时开设乡村金秋市集，集中展销西吉马铃薯、小杂粮、山野菜等本地农特产品及剪纸刺绣等等乡村文创手作，并且推出窑洞民宿中秋优惠套餐，对餐饮住宿给予了节日优惠。而国庆期间呢，同样还会依托红色园区资源开放不忘初心见使命红军柳
下雾两山的研学线路，那面向广大游客以及企事业单位团队开展小红军故事讲解，还有这个红军柳现场教学，同步举办乡村丰收集市，展销本土农特产品红军粉及手工艺品，并且设置直播带货点位，推出国庆文旅惠民政策，对民宿农家乐研学体验项目实行节日折扣优惠，同时呢组织篝火联欢、梯田秋日观光打卡等等群众性的文体活动。

隆德的龙泉苑广场呢，在国庆期间会有隆德县梨园情韵乐购隆德秦腔展演暨国庆赏六盘秋景忆龙干岁月农文旅促消费的活动内容。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专业秦腔院团开展演出，每天上演两场精品本戏。金源牛街也是在国庆假期会有丰富的活动，10月2号、4号、5号的傍晚晚上的7点半，那牛街国庆沉浸式演绎就要开启了，烟雾江陵整条街都是舞台，国潮巡游、器乐演奏、国庆歌舞、好戏连台，对诗合影可谓互动不断。好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到中卫市了。首先要去到沙坡头，沙坡头景区大地艺术季已经上线了，通过时空之门进入沙漠区，前往沙漠传奇乐园大地艺术季区域，沙漠女神雕塑、东方红雕塑还有广寒宫雕塑等你去打卡。沙坡头景区时空之门是距离景区沙漠区更近的一座入园大门，已经在9月21号正式启用了。那么全部功能也已经完成转移，涵盖了购票、检票、游客集散、交通换乘、游客服务、文创购物等等各项功能，能够一站式满足各位游客的入园游览需求。所以各位呢，如果说只是想去沙漠区的话，那么就可以来选择时空之门，来第一时间或者说更为快速的抵达沙漠区。在中秋假期3天呢，沙坡头旅游区这个有中秋的主题活动，景区打造氛围感的中秋主题打卡点位，水车门设置了月亮上写诗互动区，售票厅、明中广场布置巨型的月亮装置供游客拍照留影，还有一些线上的活动。而在国庆假期呢，踏沙迎国庆、礼赞中国红国庆主题活动也有丰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水车门设置国潮留影墙，时空门呢设置我为祖国送祝福，互动打卡装置，王维观景台设立山河立体相框。

那大木未及向阳街可以去吃美食的地方，从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6号，这里都有长河归雁大型沉浸式演绎、原创边塞情景短剧。王维诗词对诗本土非遗动态展演轮番上演，线上线下联动打卡，联动沙坡头，实现白天观大漠，夜里品边塞诗韵。结尾呢，还有中卫花儿改编乐曲、抛洒枸杞干果送福等等活动，等你沉浸式的体验。那金沙岛景区梦幻千灯会也由金沙岛非遗千灯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都有。地点呢，就是金沙岛景区的香草园，打造魔法城堡、星语少女、月亮桥等等数10组大型特色灯组，结合非遗打铁花、火狐、鱼灯巡游、龙飞凤舞特技等实景演绎，搭配小丑互动派送礼物、全民篝火晚会、潮奢市集，实现白天赏景、夜晚观灯，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影夜游新体验。

我们继续关注腾格里金沙海景区。那么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会有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大漠迎双节，月圆贺祖国。在火车主题酒店、还有 Power 体验中心以及篝火活动区，在仪门站台大厅、树木影社、还有 Power 体验中心等点位完成国庆道旗、中秋灯笼、充气月亮、水中音乐等主题氛围布置。那线下呢，推出双节游园集章打卡、大漠民谣音乐节、还有金沙筑梦民族童心专题文艺晚会、设置留言写祝福、猜灯谜、篝火联欢等等活动，还会发起金沙海双节随手拍短视频摄影线上征集的活动。另外呢，通过一出惠民政策，外地游客持中卫 A 级景区票根沙漠项目可以享7折，本地市民呢凭借身份证享受5折优惠。神墨128在双节期间呢，山海揽月、沙海狂欢的活动，沙漠雕塑旅拍音乐节，继热门雕塑一场大梦之后呢，两座全新的主题雕塑双节亮相，三大艺术地标齐聚，打造出出片率满满的沙漠打卡场景。而且赫兹乐队会现场驻场演出，从落日黄昏一直唱响到浩瀚星夜。活动同步推出沙漠旅拍服务，上线多款的节日限定拍摄场景，同时发售单日无限次刷脸入场票，多日以及双日以及多日的优惠套票。还有丰安屯旅游度假区，金秋在丰安，月满起香园，文旅促消费活动今天明天在丰安屯旅游度假区，早临秋色遇上中秋佳节，非遗市集、传统技艺动态展演、国风巡游、民乐演绎，逛市集、赏非遗，赴一场国风中秋之约。

是我们说到的中秋假期的活动。那国庆假期同样也有活动，在南广场的入口呢，国庆主题拍照打卡，我们说到的是丰安屯旅游度假区哦，还有古彩戏法、杂耍、布袋狮子、木偶变脸、舞龙舞狮、魔术、飞移、耍牙、吐火表演，以及10月2号到4号的随国。

国潮巡游一同亮相，游客可以加入队伍，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鱼灯夜游，可以亲手举鱼灯去祈福。另外呢，10月5号到7号是鱼灯的单独巡游，10月2号到4号的19点到20点30分大型鳌鱼灯阵亮相啊，流光溢彩，穿行于园区的夜色之中。巡演之后呢，主题的这个主舞台上还会上演变脸呀、喷火呀、篝火晚会，当然还有璀璨的烟花。10月4号到7号，滑稽的小丑、可爱的玩偶、美猴王组成巡游方阵，一路互动，一路表演。10月4号到7号，那在会有田园音乐会，16点30分到17点，17点30分到18点，19点到17点，19点30分，草坪广场实力乐队现场演绎。金秋市集可以边吃边逛。10月2号到7号，非遗美食手工体验，枸杞康养产品游乐购物可谓一站式帮你搞定。最后说到的就是长乐盛景旅居度假村了。是在国庆期间的活动哈，这个园区内布置灯笼、秋收装置，打造多处网红打卡点位。活动设置黄河集章游园、金秋烟火市集、祖国寄语留言等等常态化体验。七天分主题轮番上演红歌快闪、国风国民乐演出、农耕秋收体验、亲子趣味竞赛、乡土手作课程、秋日祈福许愿、摄影作品征集等特色内容。每天晚间呢，开启夜景灯光，循环播放红色影片与国风短视频。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有限的仅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帮大家去快速的梳理了一下，咱们宁夏全区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中秋假期，一直到国庆假期，那么都会带给大家的怎样一些活动的内容，应该算是相对比较的清晰或者说详细了哈。如果各位还不知道该怎么玩的话，到底去哪里有一些活动的内容，可以来再简单的回忆一下，或者说呢，针对不同的景区，可以来关注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一些活动的推送的内容，以此来对照，看看你的时间和距离景区的距离吧哈。到底选择哪里去短暂的停留，或者说好好的去逛一逛、玩一玩。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家的假期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

还有一些温馨提示给到各位，那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在很多的一些热门景区附近的停车的一些情况也要时刻来去关注。那出现了如果说等待这个停车的时间会相对较长的话，也可以来去提前重新，或者说你去重新规划一下别的出游的一些线路。那至于在我们的早间和晚上，那同样还会有一些朋友们会行驶在路上，开启短途的周边自驾游，那么也会在一定的时段里出现一些路口出现相对的拥堵和短暂的等待。那请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毕竟我们在假期期间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这才至关重要。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享生活特别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假期了哈，都能够出门去走走吧，一起送给各位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走走》，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版。

0: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4: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5: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6: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7: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8: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9: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0: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3: 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于是乎，子婴这位平日里仁慈简朴、备受赞誉的公子，就这么的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赵高的计划很明确，那就是与子婴合作，一同设法保住关中秦地的这块基业啊！当然，保不住的话，就把秦国给卖了。即便是天下重回战国，也要让秦国处于不败之地。而后子婴乖乖当傀儡，不乖就灭了他，而赵高继续做权臣，各自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子婴会让他如愿吗？刘邦破五关之后，一路上大肆散播赵高要和自己平分关中的事情，弄得关中各地人心惶惶，而且谣言的传播速度比刘邦的行军速度还快，就连在咸阳的子婴都听到了些许风声。这位即将登基的准秦王本就很担心赵高的手段，听到风声之后就更认为自己若登基，用不了多久一定也会被赵高所杀。于是子婴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商议了一下，决定先下手为强。关于子婴是如何发动的这场政变，各种史料的记载都很简单，大略就是赵高让子婴去宗庙拜见先王接受玉玺，子婴称病不去，赵高就亲自去请，子婴乘机刺杀了他，下令灭了赵高三族。史书中原文的记载是，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殉咸阳。其实吧，这子婴杀赵高啊，比赵高杀胡亥可要难多了。但是史书里边对赵高政变的记载倒挺详细，对子婴政变的记载反而极其简单，令人摸不着头脑啊。不过总而言之吧，子婴杀了赵高以后，并没有被赵党的残余分子们给做掉，反而是顺利登基成为了国君。可见朝廷上的人平日里是不敢违反赵高，但内心里边还是忠于王室的。子婴的登基对于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秦国来说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但是此刻的秦政府已经来不及欢庆。刘邦大军攻破五关之后，一路凯歌直逼咸阳，刚刚坐上王位的子婴又不得不登上那天下的奇台。 替代自己无能的前任继续那必亡的死局。子婴做出了秦王朝的最后挣扎，集中全部实力兵发瑶关。瑶关在现在陕西省商洛市的西北，后世又称之为蓝田关。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其中的蓝关便是指的此地。瑶关是从武关到咸阳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在瑶关的后面，则是秦朝在关中一带的所有军队。可以说，刘邦与他关中之王的梦想只差一步了。只要攻破瑶关，咸阳将不再有任何的抵抗力量。此时的瑶关守军多少，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起码也得有好几万。那当然啊，关中兵员早被章邯给耗光了。刘邦军的人数记载非常明确，是20000多人。我们可以说他的兵力是小于等于秦军的。此时的刘邦智囊多多，聪明的头脑足以超越兵力的差距。在张良的谋划下，刘邦在自己的军队驻扎地上增添军灶，大张旗鼓扩充营盘，硬是把20000人的部队弄得像5-6万人的规模，在实力上给予敌人以震撼。面对瑶关的守备，刘邦仍然采用对付武关的办法，派出利益机带着金银财宝前去会见秦军主将，贿赂他，并让他撤销了部分守备。与此同时，刘邦还打听到一条小路，于是派遣部分军队绕到瑶关后面去，抓住秦军松懈时机，两面夹攻，很快便攻破了天险瑶关。残余的秦军准备逃回咸阳，却在蓝田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蓝田县西南北面，被刘邦军追上。一番屠戮之后，秦军全线覆没。前线的消息传到咸阳之后，万念俱灰的子婴叹了口气，最后的希望已经没了。刘邦的骁将郦商已经攻下了汉中，想要南下逃入巴蜀已是不可能了。看来自己最终还是不能挽救祖先之业呀。几天之后，刘邦大军开至通往咸阳的路上，只见秦王朝的百官公卿、王族公子跪在道旁，为首的一辆办丧事的白马素车上，秦王子婴捆绑着坐在里面。他封好了玉玺、兵符和结帐，分别有郎官执掌。其情其景，与49年前的周天子是一模一样。楚虽三虎，亡秦必楚这句话流传于当时的谣言，居然还真的成了事实。反秦大业起于陈胜，兴于项家，终于刘邦。陈、项、刘三户楚地人家之所以能将谣言变成历史，恐怕这也是由于铁腕的秦制与自由的楚风之间无法相互融洽所导致的吧。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帝国的兴与衰对之后的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历史是用来干什么的呀？不就是用来吸取经验的吗？一个失败的典型放在那儿，足以令后世避免许许多多的相同的错误。像那秦国当年以一方诸侯之力争雄天下，常常以一敌六，抗衡百万联军，最终越战越强，一统天下之后， 却在坐拥江山的情况下被一群没文化、没教养、没专业军事培训的老农民给灭亡了。秦朝的兴盛之极、败亡之速，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疑惑。仅仅是关于秦灭亡的原因，史界民间争论了2000年，至今呢仍是众说纷纭。关于秦朝灭亡的民间争论呢，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老生党说，秦朝皇帝太二了。一个暴君，一个昏君，那自然亡国。学术党说，秦朝的政治体系不够完善，它的缺漏和不足太多，不适应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发展，因而灭亡。阶级党说，嬴政的许多措施导致秦政府各大阶级直接产生了许多矛盾，矛盾积累下来之后于秦二世时爆发，秦二世只是运气不好所以亡国。新营党说是秦始皇太过仁慈，没能杀光六国余孽，他们暗中积蓄势力，乘秦政府内部出现矛盾的时候集体翻盘，以至于秦朝灭。

还有就是不靠谱的玄幻党哈，他们说这个秦朝啊是外星人灭亡的，或者说这个秦朝压根就是外星人建立的，不过之后回到自己的母星去了哈，史书是为了弥补空白才杜撰了秦朝的灭亡。当然啊，还有一个非主流党说，老百姓们在乱世待久了，一下统一了很不习惯，想要重温一下以前生活，于是造反。哎，这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在各种说法当中呢，其实我个人啊最推崇的还是西汉名臣贾谊所写的那个《过秦论》啊。贾谊对秦的兴起和覆灭写了近3000字的论文，其中最深刻的一句，我觉得是“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因为不失仁义。专用法家学说的铁腕治国，导致人心不服，把秦王朝变成了一只纸老虎。另外，贾谊还对秦朝的3任君主各自应负什么样的责任都有很体系的见解。贾谊认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愤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市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立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时，夫兼并者高诈立，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亡天下，其道不义，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义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这段呢是说秦始皇的，贾谊认为是嬴政以得天下的套路来守天下，重视硬文化而轻视软文化，完全不晓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从而埋下了秦朝灭亡的种子。贾谊的第二个见解是，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功，凡行严诛，吏治克身，赏罚不当，复敛无度，天下多事，力不能济，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循，蒙罪者众，行路相忘于道，而天下苦之。这段是说，秦二世非但不更正嬴政当初的种种错误，反而更增添赋税，加强徭役，弄得民不聊生，以至于天下造反，直接将秦朝推向灭亡。贾谊的第三个见解是，子婴立，遂不误。即使子婴有庸主之才，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已未绝也。这段的意思是，子婴如果能有一个一般君主的能力，就算关中以东的土地再怎么乱，起码也能够保住秦朝在战国时期的版图，不至于那么快就灭亡。其实呢，就贾谊先生的说法而言呢，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就全盘肯定贾谊的说法，而《汉书》的作者班固呢，则为子婴辩护，他说：“误在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吉得其礼也。父则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班固认为，子婴即位之后，杀赵高、降刘邦都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尤其是杀赵高，其勇果决，大快人心。秦政府当时已经烂得无可救药了，别说有庸主之才的君主，就算是春哥下凡啊，也都无可救药啊。秦之灭亡实实在在，不能赖在子婴身上。无论是贾谊、司马迁还是班固，对于秦王的评论，那都只是

0: 一家之言，而我所能做的呢，就是尽己所能的把秦帝国兴亡之图摆在诸位读者的面前，具体怎么感受还是由诸位自行评判吧。或许秦亡的原因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杜牧的《阿房宫赋》里边就有一段经典总结，他说：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足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第三代君主子婴投降于楚国武安侯刘邦，自此历朝15年的秦王朝正式宣告灭亡，终于步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咸阳城了。此刻的刘邦正在激动之时，又不禁感慨万千，想当年自己以亭长的身份来到咸阳，一次又一次地把身边的弟兄送入地狱，而今自己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步入咸阳，带领着千军万马，定要将这里的人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从沛县到咸阳的征途之上，刘邦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擅长学习和摸索的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从一个黑道大佬成长成了身经百战的一方大将。按照先入关中的约定，自己将获得这沃野千里的关中大地。之前一路的鏖战虽然辛苦万分，但比起所获得的报酬来看，仍然是回报大于付出的。步入皇宫，穿过那条气势恢宏的大道，刘邦来到了昔日帝国最高领袖的居住地。在太监们的引导下，刘邦游览了一座又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而展现在他眼前的财富令平民出身的他感到无比的惊讶。南越的犀角象牙摆放于内室，河北的骏马名驹牵引在车前，江汉的银铜器皿装饰着大厅，巴蜀的丹青绘画横挂在书房。从昆仑山顶上的夜光宝石到东海前下的稀有珍珠，人世间能够想象到的一切美物几乎都呈现在刘邦的眼前呐。望着难以想象的浮华和奢靡，刘邦实在是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进入议政朝堂，在那金碧辉煌的大殿上，便是祖龙嬴政曾经坐过的皇位。刘邦站在台下，眼前浮现出了大秦历代国君执掌江山的身影，这绝不是单单一个位子那么简单，其后沉淀着的是七代国君的心血。七代人的努力呀，却仅仅因为胡亥一个人而付诸江水。一阵叹息之后，刘邦怀着敬畏之意离开了这里。此刻的他认为自己尚且没有资格坐上此位。另一方面，刘邦进入关中前曾严禁士卒扰民， 但是此刻义军上上下下一起拥入咸阳之后，眼前的富丽豪华却令他们把持不住了。由那些自以为大功告成的将军们带头，义军们已经开始强占高官大户们的豪宅与姬妾，在他们眼里边，自己是胜利者，而眼前这些都应成为自己的战利品，不然的话，战场上的血岂不是白流了？义军进城之后闹得沸沸扬扬，然而此刻的刘邦却仍然一无所知。他正带着张良等人参观着大秦的后宫，望着那些由嬴政父子从四面八方收集起来的宫女嫔妃们，身为男人的刘邦真感到飘飘欲仙。就在刘邦一行人兴致正浓的时候，一个打扰雅兴的家伙却突然闯了进来。
1: 将军，出事了！将军，
2: 樊哙呀，怎么不事先通报一下？
1: 事情太过紧急，没那个闲工夫。兄弟们现在都开始四处强占房产，不把你的禁令当回事了？
2: 不会吧，我可是三令五申过的。
1: 嗨，是一群高级军官挑的头，士族们也开始争相效仿了。
2: 他妈的，居然这么不把老子放在眼里。樊哙，你带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捉回来，重罚。
1: 不好不好，我看这样做的话，他们没法心服。
2: 不服？为什么呀？
1: 哎呀，因为姐夫你自己不也正强占着秦朝皇帝的屋子吗？连你自己都这样，他们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错。姐夫，你要真想让他们心服的话，就以身作则，离开这皇宫，回到军营里边去。
2: 这个，我就在这儿小住一阵，住个三五天后我就搬出去了。
1: 姐夫，你是想称霸天下，还是就想当个富家翁？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5: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7: 字错了，
18: 这
17: 位
18: 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
13: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0: 1061收

0: 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9集。
7: 你是想称霸天下，还是就想当个富家翁？这点小小的诱惑你都抵制不了，以后我们还能成什么大事儿？
8: 樊哙，你不要再说了，先去把那些人给我抓来。
9: 沛公，樊哙说的是对的，滥用惩戒只会令你丧失军心。
8: 子房，怎么连你也？
9: 请沛公回营。
10: 请沛公回营。
8: 你们都，好吧，不能为这一座皇宫而坏了大事，我们走。
1: 话说，假如你此刻正身处于一家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边啊，身边有着各式各样的齐全服务啊，还有万千美女或者帅哥相伴身旁，最重要的是你无需为此刻掏一分钱，也无需承担任何的责任和后果。可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劝你离开酒店，回到满是臭男人的军营度日。嘿，不管你们信不信啊，反正我是不相信会有人听他的话的。而刘邦能听从众人的决议走出皇宫回到军营，这着实是需要很强的克制力才行的。随着刘邦回到军营，那些不自觉的将军们也都不敢再继续停留下去，一个个也都跟着回到了军营当中。时至此刻，刘邦才发现，原来所谓义军也并非是人人都欢迎的队伍。一旦军纪不够好，这些士兵们对老百姓所造成的伤害是远胜于秦朝政府的。在深思熟虑之后，刘邦决定将军队带到霸上，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西安市东边立营。除了留下少数纪律好的队伍守护城市，维持正常的秩序之外，再不准任何士兵前去咸阳，以确保自己的部队能够避开温柔乡的腐蚀，保留征战四方所必备的朴素精神。说到这儿呢，咱得说两句与题目相关的题外话。历史上类似这个起义军进入敌国首都之后就腐化堕落了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明末的李自成进了北京，那就是啊，原先保持着良好军纪和名声的起义军一进城那就成了活土匪啊，于明朝灭亡之后的第8天就开始四处的抄家劫掠，以及各种各样名义的强抢民财，那是无恶不作呀，史称杀人无虚日。那比之更甚的，那是 唐末的黄巢入长安。这个黄巢啊，就是那个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个黄巢。黄巢进入长安之前，尚不妄加杀戮的义军队伍，在第二次入城之后就大举屠杀，以至于长安百姓伏尸数十万呢，史称为喜城。之后更是四处掳掠活人充当军粮。奇情奇景，时隔千年依旧令咱们发指啊。相比起来，这个刘邦入咸阳之后的所作所为呢，则可称之为历代义军的典范。而几天之后，刘邦在坝上召见了各县的长老豪族和地方官员，当众颁布了自己与众人一同决议出的新政策。其一，我军自入关以来一路严禁劫掠民财、强奸民女等举动，今后我军会依旧严守军纪，百姓可安心生活，不必担心招致兵祸。其二，各郡县官吏照旧，不予替换，大小官员可以继续放心上班，不必担心饭碗。其三，各种苛捐杂税统统废除，农业税由原先的三分之二降至十五分之一。其次，秦法全部废除，仅保留杀人、抢劫、偷盗三条体系的章法，作为沛公正式成为关中王以前的临时法案。其五，我军此次入关是为了除掉暴君，是为了解放关中人民，希望父老乡亲不要拿我们当作侵略者看待。各县人员将新政策颁布下达之后，关中百姓为之大喜，人们排着队的往军营送肉送酒。很快，刘邦再次下令说，咸阳仓库里的存粮足够军用，用不着花费人民血汗，今后不准再往军营送粮。此令一下，百姓更是欣喜万分，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眼见民心已经稳稳地抓住了，樊哙、张良等人都为之深表欢喜。可是原本最应高兴的刘邦，此刻却是一脸的愁容。
8: 听闻项籍许诺将关中封给章邯，他到底打的什么心思？关中可是我先攻下的，凭什么让给一个降将？
1: 刘邦的内心烦躁不已呀，认为项籍可能会以武力来夺取关中。在身边一些人的挑动之下，刘邦开始于暗中进行战争准备，一方面在关中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下令各地关隘不准有其他军队进出，并在治理关中内政的同时进行关中军队的训练与部署，就这么全神戒备地等待着项籍的到来。很快，项籍来了，率领着百万大军前来对刘邦做出回答。现在，让咱们把目光转移到河北，并且向前追溯。巨鹿之战之后，赵国君臣大难不死，弹冠相庆。丞相张耳和将军陈馀这对曾经的兄弟也终于得以相见，并开始相互进行温馨的问候。
8: 陈馀，先前老哥我九死一生，你怎么不派兵来救？
11: 哎，兵太少，打不赢啊。
8: 楚军兵也少，怎么打赢了？这张衍和陈泽呢？
11: 死了。
8: 你杀的？
11: 他俩带五千人去冲击秦军，那啥，自杀性袭击。
8: 哼，我不信。
11: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8: 老实说吧， 你是不是盼我跟赵王都死了，然后你一个人独揽整个赵国？
7: 在你眼里我是这种人？
8: 乱世之中人心难料。
7: 好吧，既然你我这么多年的交情你都不信我，那我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这是我的将军印，我放这儿了，今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吧。
1: 陈馀说完起身就走，张耳则愣在了原地，感觉自己好像说的有点过火，于是他便取印来准备去追过去还给陈馀。这时候张耳身边的门客对他提醒说，这可是天赐良计呀，从今以后您就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了。张耳一听，对呀，拿了这军印，那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于是乎犹豫了半晌，张耳最终还是将军印挂在了腰间，走出营门。另一方面，陈馀在愤然离席之后就一直在附近瞎逛悠，他根据自己对张耳的了解，认为对方一定会拿着大印追出来给他赔礼道歉的，但是一会儿之后却只见张耳挂着军印趾高气昂地走了出来。陈馀刹那间火冒三丈，不久陈馀便向赵王辞官，带着几百名亲信躲入山中，从此他不再是张耳的兄弟。日后二人再次相逢之时，却已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不久之后章邯投降，河北秦军全数覆灭。就在诸侯将领们完成了各自任务之后，准备散伙各自回去找自己的老板复命，顺便要求加薪的时候，项籍却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12: 不知项将军让我们齐聚一堂所谓何事啊？
13: 没啥事儿，就问问大家现在各自有什么打算。
7: 嗨，还能有什么打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3: 诸位说的对，毕竟我们只是将军，不是诸侯，我们只能给诸侯们做鹰犬当爪牙，随时随地提心吊胆地讨他们的欢心，终究还是不能自立门户的。
12: 哎，项将军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吗？
13: 没什么意思，想问下大家，在乱世称王称霸最需要的是什么？
12: 要枪。
7: 枪？
13: 当今天下枪都在谁的手上？
7: 都在诸侯们，不，都在我们的手上。
13: 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称王称霸？
12: 这
13: 我来告诉你们吧，因为呢我们缺少名分。
7: 那将军，我们怎么才能获得名分？
13: 趁现在诸侯们的兵权都在我们手上的机会，大家抱成一团，携河北大捷之势袭击灭秦，然后以功劳封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诸侯，接着各自回去将自己的老板给踢开，新的天下就是我们的。
7: 这
13: 大家还有疑虑吗？
14: 最后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分封诸王啊？
13: 谁的功劳最大，谁就有资格主宰分封。
1: 就这样，河北大胜之后，诸侯的将领们没有各自撤兵交差，而是以秦军降兵为开路先锋，组成联军继续向西挺进。因为 中原地区的秦军早就被刘邦给清剿干净，所以这次西征一路上非常的平静，根本就没有大仗可打。诸侯将领们一路招募新兵，又一路不断有新的诸侯加入，联军人数就扩充到了60万之巨。然而没有外患，却有内忧。因为历史原因，联军中的秦军部分，也就是章邯的降兵部分，一直受到歧视。六国与秦的仇恨太深了，这个深刻此刻体现了出来。联军里边的其他部分总是合起伙来欺负秦军，导致两边关系极度紧张。更要命的是，由于联军扩充太快，军粮吃紧，这种状况之下，秦军部分更是被视为消耗粮食的垃圾，为联军上下各层所不容。当时刘邦刚刚进入关中，秦王朝覆灭的消息还没传出去。秦法森严呐，秦军在前线作战的时候，他们的家眷其实那就是朝廷的人质，一旦前线出现逃兵或者降兵，他们的家人则将被连坐处死。章邯的军队一开始是由秦政府军和来自六国的民工囚徒组成，之后不断的作战消耗和补充，军中关中人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时至此刻，20万降兵中大都是关中人，他们投降之后无时无刻不再担忧着自己家人的性命，再加上联军对他们的歧视，导致造反思想开始在军中蔓延开来。项籍虽然把秦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司马欣，但这并不代表他对秦兵部分就没有严格的控制。降兵中的窃窃私语很快就传到了项籍的耳朵里。当初之所以准许秦军投降，是为了快点结束河北战事，并非项籍仁慈。而今联军数目庞大，粮食短缺，这批忠心度太低的降兵实在就有点多余了，那怎么处置呢？解散了他们，让他们跑回关中，重新被秦王朝组织起来对抗自己？项籍从来不会用愚蠢的办法，他做事向来是干净利落，自己不需要，也绝不能留给敌人。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于是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20余万人，新安城南，坑杀数十万条生命，对于项籍而言不过是家常。

0: 便饭。屠戮过后，联军继续向前往函谷关方向进发。当联军新任先锋英布率军开到函谷关下时，他居然震惊了。什么？函谷关上挂着楚军军旗。刘邦已入咸阳，子婴已经退位，秦朝已经投降，这三个姗姗来迟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联军。下层士兵们是高呼欢庆，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上层将帅却一个个咬牙切齿，自己的称王之路可能会因此而受阻啊。自己的霸业就差这最后一步，刘邦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窜了出来？不行，自己绝不能容许任何事物阻碍自己的前进，即便是曾经的朋友也不行。于是项籍下达命令：
1: 我项羽以诸侯上将军的名义令函谷关守军开门让路，违令者杀无赦。
0: 项籍命人把这道命令传给了先锋英布，接到指令之后，英布立刻便对函谷守将下达了最后通牒。可守将必须遵照刘邦的指令，一定要先向沛公通报，得到同意才能打开关门。项籍可不会慢慢等他通报，骁勇的英布从小路进攻，迅速地攻破了这座天下第一雄关。随后联军部众火速推进，一直闯到西夏地区，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临潼区内，与刘邦所在的霸上军营隔河相对，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项籍麾下联军共有40万人的战力，号称百万大军，而刘邦的军队在入咸阳之前一直只有2万多的规模，入咸阳之后扩充到了10万，号称20万。刘邦处于明显的劣势，项籍的天才指挥力早在巨鹿就天下闻名，如此悬殊的兵力下，刘邦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刘邦开始寻求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然而此时一个投机者的出现，却险些令局势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当项籍兵临城下的时候，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开始有了跳槽的打算，于是他私自逃到项籍军中，将刘邦想在关中称王的事情添油加醋了一番，告诉了项籍，并主动献媚说，一旦开战，自己将率部里应外合。项籍接受了曹无伤的建议，让他先回去埋伏着，同时还向麾下的联军部众下达命令，明日伙食加菜，大家饱餐一顿之后就一鼓作气击溃刘邦军。话说我还真的曾经假设过，如果这个时候的历史啊不发生转变，刘项两军真的就在这关中交火的话，刘邦全军溃败的可能性超过了90%啊。而后即便刘邦能够侥幸逃得一命，那失去了一切家底之后的他，在项籍制霸天下的年代将会很难东山再起。可侥幸的是，刘邦那边既能出现了挑拨之人，那项籍这里却也有和事之老。就在刘邦与项籍和平谈判一事而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前来助了他一臂之力。话说当年这个张良张子房闯荡江湖的时候啊，曾经干过这个不少的非法活动，经常

0: 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建，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植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植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植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植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植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植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
期间，陈之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踏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

小学五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植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哲学的陈旨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旨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旨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旨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旨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旨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旨大体符合她的要求。

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芷梅跟他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芷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芷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芷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芷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芷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芷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芷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芷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芷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芷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芷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芷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芷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芷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芷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芷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芷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芷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她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芷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
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植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植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植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植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3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2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6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做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

林秀秀说，陈芷瑜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芷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芷，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芷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芷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芷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芷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芷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芷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芷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芷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芷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芷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芷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0: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

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0: FM 一零六点一，
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

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敬尧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

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可能
9: 不少网友反映的。
10: 这个白天路边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8: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女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女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

演的电影《雨人》为素材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雨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一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

生路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周华健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一曲未尽，母亲便潸然泪下了。由此，花旦这张专辑的概念在周华健心中逐渐成型。他想用声音演绎从周璇到王菲，横跨80年时空，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这是一张将京剧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专辑，编曲还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太多太多了，歌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有江湖，多到无法一一细数。周华健的音乐作品不仅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更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歌曲风格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雪，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

0: 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8: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7: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8: 听见闽宁，
7: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8: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7: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跑的中国草》节选，乐此不疲，和光同行。曹植诗云：“闲居非武志，甘心富国忧。”观其一生，显然是在闻过是非。不知谁说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应该一直坚持到死。林湛溪愿意做这样的人，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个只知付出不懂享受的人。从前的接触，连着建党百年的亲眼所见，我眼中的林湛溪真是连轴转啊。晚上七八点还不下班，他要在世界舞台上转出一个美丽的天地，他愿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枚螺丝钉。凌晨四点不到就起，把家当旅馆，哪儿有时间陪我们？我可不敢跟他那些俊草争宠，这辈子嫁给他真是苦啊。他为全世界的穷苦人服务，我为他一个人服务，为了他的事业啊，我都可以写一部血泪史了。我爸快八十的人了，还这样玩命工作，把我们全家都搭上。林湛溪简陋的家门，在他的妻子和小女儿控诉声中，一次次向我打开。家也是草堂，其实不管是草堂还是殿堂，林湛溪大白天都难得在家闲居。也难怪妻子有一肚子苦水，总也吐不完。原以为他六十在岗，七十该退了吧。如今年近八十，仍雄心万丈，他的诗和远方更隔草堂一万重。看到肤色黝黑的候鸟从异国他乡归来，已不再毁教夫婿蜜蜂猴的罗兆君，不经意地戏称他为稻草人。稻草人是庄稼地常见的下鸟神器呢，被八星朝野奉为极乐鸟的他却也笑纳，想想也没错，他就是人家俊草基地稻田里的守望者。如果说空中飞鸟和人家地里的稻草人是一个接一个无伤大雅的比喻，那么没有暂停键的他成为家庭的过客，却是实实在在的令人伤心。这个伤心人就是他的妻子罗兆君。我曾向林湛溪告知母女俩如是投诉，他倒也供认不讳，家里的事儿全是赵军扛下，这些年要不是他支持，要是他动辄不理解和我闹，我外头受的气和压力恐怕早就把我引爆了，哪能干到今天呢？我自信无愧于外人，却对不起爱人。他说话时目光温和，不觉泪光闪烁，一笑过后， 他轻描淡写地道及这段日子忙无暇处的原因。受疫情影响，菌草园外专家和当地工人刚结束隔离，非洲又进入高温季节，加上疟疾，既牵挂他们的安全，又担心他们经验不足，到时种不出漂亮的菇来。平时白天忙无暇处，只有在半夜起来时算好时差打电话，一通交代和指导后睡意全无，索性起床批阅来自各地的研究生作业，加快菌草科学体系和学科建设。如此这般，妻子没被折腾出神经衰弱，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抗压之力算是名不虚传啊。他的压力几乎是自找的。来自农村苦出身的他，20多岁进城后就没有闲下来过，自讨苦吃，夙兴夜寐，栉风沐雨，并非林占西的新年打开方式。正因为他数十载宛如寻常的物物穷年，才让菌草事业为世界喝彩。他在与点草成金的岁月拔河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服务包括深化闽宁菌草协作升级版在内的乡村振兴，建成能把菌物和植物、动物三物循环发展的局面，让生态、经济、社会有机结合，特别是创立退役军人三位一体产业帮扶新模式，深得东西部许多地方激赏并效仿。现在有了规范教法，产业帮扶，组建民兵，应急应战。为了力求表述准确，林占西拿起电话求证省外某个领导后，继续侃侃而谈。三位一体是培养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应急应战的突击队。他从不上空谈，在守正创新成为热词的时代，他也躬行在先。2016年，他就倡导在革命圣地延安旁的南泥湾试种46亩菌草，探索构建立体循环农业新模式，并让南泥湾精神照耀菌草团队，滋养生成他念念于心的菌草精神。我们的几次采访都动辄被电话打断，还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找他汇报或签字，他真是不服老啊，揽下的事情一堆又一堆，只为能让菌草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早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却完全沉浸于在岗状态。他据我所需向助手要某个具体数据时，忍不住借题发挥，我今早醒来就想内蒙古流拐沙头在春雨过后菌草是不是还可以往河边推进几米，阎王鼻子那边虽然好几位院士都说成功了，今年夏天要组织去看，但我觉得不能骄傲，要继续推进，做出更像样的模式。这两处菌草祖沙固沙治理点虽早已成为当地人周末游览的网红去处，但他游闲不足，还在思考如何完善些，做成样板，让菌草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最佳中国方案。现在西部地区已有相对成熟的菌草脱贫模式，就是每家每户种植5到10亩草，养上50到100头羊。眼前这个在忙碌中并无沉沉暮气的科学家，忽地让我想到他妻子在家里一字儿向我摆开的7、8种药品，袋子里分头标着早中晚服用及用量等字样。他是药罐子，哪天离得开药啊？每次出差我都得把药品弄好，几次还出了意外。说到险情，林占西淡然一笑说，人不经老，时间不经用，还有那么多事儿没干完，总得只争朝夕，如果完全照着8小时工作班，很多事情真就做不成。一年从头忙到尾，林占西迎新不弃旧，迈动菌草园外的铿锵脚步，向着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行。一年

之计在于春，他的日程安排不仅占据了春节，还连着往后余生。俊草事业当有更大发展，我要再努力一些，与祖国同行，与世界联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新作为，让俊草技术实实在在地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幸福草。林展希喝一口俊草灵芝茶，娓娓道来的虎年计划，眉宇间流现的勃发意气，让人联想到诗和远方。经我几次催促，他才在上午10:40离开办公室，前往医院体检。我则继续采访几位崭露头角的青年骨干。林老师常常以俊草精神来激励我们和俊草研究生，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俊草大家庭中的一员，没有俊草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他经常了解工作人员和研究生的困难，并给我们亲人一般的关心，比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为留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协助工作人员的子女入学和工作等等。怪不得长年以来俊草团队如此凝心聚力啊。别说周末了，林老师这些年连春节也没闲过，这个时候正是国外许多基地的俊草生长黄金时间，一个电话来他就要听取汇报或投入指导，做到心里有数。这是怎么一个拼搏进取的工作节奏啊。我在感叹中忽见林湛熙折返，说是车到半路，医院说他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改约明天了。他常忘了年龄，忘了自己，也忘了家人，却记着俊草，记着初心和使命，以世界视野谋划和推动俊草创新。我在俊草中心目睹俊草文化生机盎然，感受到俊草精神强击铸魂，听到许多人的心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种在俊草研究所后面山坡上的巨俊草，隔了十几年依然长势良好。应接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号音，坦然迎接无数欣赏或挑剔的眼光。2022年春节前夕，刚刚分管全省三农工作的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来俊草中心调研，期待俊草业在省内外、国内外墙里墙外一并香。林展熙汇报时慨然表示，自己将继续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而今迈步从头越，进行人生的第三次长征。紧接着福建省省长赵龙来看望并解决俊草中心的实际困难，在林展熙简陋的办公室一坐就是大半天。面对组织和领导的真心关怀，林展熙又立下军令状。国家林草局和有关部委办的领导同志来了，林展熙没有叫苦喊累，而是沉浸在工作的美好和幸福之中。我在俊草中心遇见太多这样的场面了。林展熙在陪同各级领导和各方来宾参观时，几乎都少不得来到这块刻有发展俊草业、造福全人类的石头前，一往情深地讲述向南当年的引导，有时还在办公室捧着我写的《向背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这本书，说自己这些年就是在望其向背。对扶贫领域的腐败他最是深恶痛绝，说见贤思齐，其中一条就得恪守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君子之风。他也自豪地说，别说现在，即使在赤贫年代，人家牵一头金牛从我眼前经过，我也不会眨下眼皮。诚如斯言，当年俊草技术获国际金奖时，人家不是给他牵来了金牛而被拒之门外吗？他不仅没有忘记前辈和领导组织的重托，还没有忘本不忘初心。23岁那年，他入党第二天就在笔记本上落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等字句。我见到这段敲金击石的文字下面还落下疑问，你忘记了共产主义理想了？

揣摩字体和钢笔墨水色泽，显然不是同一时间所写，而是后来加上，可能是在面临诱惑挫折之后对自己的一次灵魂拷问。这个奔跑者也是活到老学到老毫不含糊的赶考者。他在党支部的一次学习中讲到，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论述部署不断在拓展变化。2013年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7年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21年先后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谁要是没经常看到他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学习，谁就不是菌草中心的人。他有时候听到或学到有感触的地方，还专门发视频或截图到群里和同事们一起交流。2021年最后一个晚上，办公室里孤光如影，林湛熙忽对女儿说，有个事儿啊，我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想。林冬梅看他一脸严肃，忙说，等等，我记下来。林湛熙凝眸桌案前的毛泽东塑像，说，我想起来了，那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半个世纪来我实际都是在党的教育下做好普通一兵的，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努力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这大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家做事儿，为人民服务，这样我也才得到大家的支持，得到组织的关心。朴实无华，大爱长流，向林冬梅传递来一面理想信念的旗帜。父亲能火，这些年能喜上加喜，不是名字占了一个西，而正是他的大方向始终不曾改弦易辙。过了腊八就是年，我在年前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后，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感言，对他和家人的采访突破了我对人性真善美认识的高限，与当年采访留置专案对象时一次次被突破对人性不良认识的底线截然不同。我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追剧般追随着美好的人们，流淌在同一条面向太阳和大海看得见光亮的河流，起码是殊途同归。你忘记了共产主义理想了？我也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也问朋友圈。林老师肯定没忘，林冬梅这样代父回答。他虽是党外人士，却知道该如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除夕前三天，林冬梅出席由联合国经社部参与举办的中国牙买加菌草技术项目首次对接视频会议。牙买加方迫切希望中国神草仙草尽快在牙买加落地。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举世关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兆辉上年底向世界宣告，中国农业援外有2张名片，一是杂交水稻，一是菌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
7: 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我们依旧用动听的歌声来接住大家所有的情绪，在音乐里邂逅心事，治愈自我。人世间最沉默的情愫，大抵是藏于心底不为人知的偏爱。这份爱意从不张扬，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只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默默坚守，静静绵延。我们常常会为一个人停留，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奔赴，哪怕这份心意从未被看见，也依然心甘情愿。接下来我们就在细腻的唱腔中聆听这份隐忍又赤诚的深情，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一曲落幕，读懂了默默奔赴的真心。很多人都会觉得耀眼的光芒背后，爱意会更加盛大完美。可无论是万众瞩目的人，还是平凡普通如我们，爱从来没有高低之分。所有真挚的喜欢本质都是一样的纯粹，都藏着忐忑、珍惜和小心翼翼的期许。没有滤镜加持的偏爱才最为动人。以下我们来听这首《明星的爱》，解锁烟火与星光并存的爱意模样。

0: 因为父亲教过他如何安全地爱。
1: 爱情就像是一场未知的旅程，我们怀揣热忱，主动地踏入彼此的内心世界，一步步地探索，一点点地靠近。人的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孤岛，每一次坦诚的交付，每一次勇敢的试探，都是感情升温的契机。这场向内的探险，有忐忑不安，有惊喜激动，也有独一无二的专属浪漫。一首《往心里探险》，精准地唱出了为爱奔赴、用心探寻的勇气，分享给各位。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

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解锁生活的热烈和鲜活，好不好？一首经典的《追赶跑跳碰》，满是青春朝气和向上的力量，带你挣脱沉闷，肆意的热爱生活。

世界的节奏过后，兴许会慢慢的沉静，世间很多期待未必都能等来圆满结局。我们曾经满心期许，静静地守候一段缘分，拼尽全力等待花开，等待相逢，等待圆满。可是有些执念终究落空，有些等待最后只剩一场空欢喜。遗憾是人生常态，也是感情里最难忘的印记。分享给各位一首《等不来花开》，一起感受这份唱尽了满心期盼却终是落空的落寞心境。

所有的遗憾与落空都是为了遇见对的缘分做铺垫，人世间的相逢向来自有天意，冥冥之中好像真的有一根无形的红线牵引着有缘之人跨越距离奔赴彼此。俗世万千相逢，最珍贵的便是命中注定的相遇，现场版的演绎让这份宿命感的羁绊更具感染力，温柔绵长的旋律也唱出了缘分的珍贵和难得。一起来听《红线》。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

0: 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继续一起来听歌。我是焦雷，旋律从不缺席，心事总有归处。世间情谊最是绵长悠远，有些牵挂无需言说，跨越山海萦绕心间，像流云缱绻不散，岁岁年年始终如一。无论是故人相逢，还是心底惦念，浅浅深深的牵挂都会化作无形的羁绊，岁岁萦绕。一首云牵，歌者清澈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绵长牵挂娓娓唱出，字字皆是深情，句句尽是

缕云牵，万般牵挂，古风的旋律总是能够承载最绵长的情愫，爱恨纠缠，缘起缘落，世间情字从来都是万般牵挂。红是初见热忱，白是岁月澄澈，两种色彩交织，缠尽半生执念，藏尽风月情深。一首《红白缠》，古韵悠悠，词曲皆美，唱出了风月情深、爱恨纠缠的人间情愫，分享给各位。

过了儿女情长的缱绻牵绊，我们跳出温柔风月，迎接一场热血新生。人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无论经历多少低谷和迷茫，只要心怀热爱，奋勇向前，就能够冲破桎梏，重塑自我。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崭新的蜕变，每一次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数瞬间想要逃离挣脱，奔波前行的路上，我们背负着太多的压力和疲惫，偶尔就想放慢脚步，贪恋片刻的自由，不愿回归一成不变的生活。分享给大家一首《不想回家》，听听看是不是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它藏着成年人的疲惫、洒脱和短暂的松弛。

0: 然生活有疲惫，有奔波，有无奈，但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有值得奔赴的意义。我们翻越山海，穿越人海，一路跌宕前行，所有的坚持与等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遇见那个刚刚好的人。世间所有久别重逢，所有不期而遇，都是漫长奔赴最好的馈赠。一起来听这首《为了遇见你》。
1: 你

人海相逢，满心欢喜，可太多真挚的心意最终都藏在了沉默里。感情里最遗憾的瞬间，莫过于满心欢喜却迟迟不敢开口，等到时机落幕，只能徒留遗憾。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成了心底最难忘的遗憾。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歌，等我先说，唱尽了感情里的犹豫、心动和未说出口的深情。音乐治愈心事，相逢温暖岁月。感谢各位全程的守候和陪伴，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一起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的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
10: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5: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宝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六圣塔又名日虎塔，俗称石虎塔，巍然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圣塔全部用花岗岩块砌成，塔的形制结构与开元寺的东西二塔类似，与仿木构楼阁式建筑，八角五层，通高36.06米，底层周长47.5米，占地面积425平方米。六圣塔的基座为须弥座，转角雕有副塔立石像，技艺精湛，形态生动，座上置望柱栏板，四面做台阶通四门，塔体由塔心、回廊和外壁组成，塔门朝西南，由门入内就是回廊，回廊以内是塔心柱，塔心柱做八角形，中空如井，可以攀援而上塔的末层，塔心柱上端留有八角井，深2.5米，里面安放着宋代瓷碗三件，古钱币三枚，每层各开四个拱券式门和四个方形龛，门龛位置逐层转换，上下交错，即使塔身结构不易崩裂，又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性。每层龛外两旁浮雕天神、菩萨立像，塔的雕刻手法遒劲有力，造型严谨，具有宋代石雕风韵。龛后壁上还浮雕有轮光环，龛中佛像大部分为重修补塑，塔身外面每层有塔檐、回廊和护栏，各层转角处的石柱上置圆形的仰莲式炉斗，八个角上的文首、翘脊各置一尊小石佛坐像，上三层还坐有鸳鸯交手拱，各层的阙梯也做得较为繁复，具有鲜明的元代建筑风格。六圣塔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面都刻着建造者的姓名和时间。一层南面拱门的石额上边悬挂着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塔四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腊月历，即公元1336年12月，恩岳锦江灵辉府建等字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糊涂了，为什么六圣塔也叫万寿塔呢？原来六圣塔这个名字是由佛教六圣园而来。恩宋景延2年，六圣塔呀被元兵毁坏了大半。元惠宗至元2年，当地富商叫灵辉府重建，历时4年，名为万寿塔。万寿塔之名太过普遍，后世冠称叫六圣塔，但万寿塔的匾额仍然挂在六圣塔上。那么有关六圣塔还有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呀，北方有个姓灵的商人，人称灵长者，得知南方呢有只金凤凰， 金凤凰有个凤眼穴，谁要是能够葬在这儿啊，他家就可以富甲天下。于是领长者履霜踏雪，风餐露宿，经春立冬，扶着父亲的灵柩南下。当他来到泉州之后，四处张贴告示，寻找传说当中的灵穴。不久有个道者找上门来，此人道貌岸然，紫色脸庞，天庭饱满，长髯飘浮，神采奕奕，活像个仙人。灵长者知其不凡，于是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呀，来访的道者起身施礼说，贫道闻之恩主，欲为令尊寻找凤眼穴，不远万里而来，令人钦佩。不过这凤眼穴乃天下奇穴，非同寻常，令尊下葬便会有着鲤鱼洞棺的奇特景象，您可以听到两条鲤鱼在棺内嬉戏的声响，之后您就会富甲里程。而我道者是欲言又止，灵长者急忙就问，而你怎么样啊？道者叹了口气就说，而我从此两只眼睛就要瞎了。那怎么办呢？灵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者站起身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未知恩主能应允我一件是否？灵长者站起来爽快地说，老兄别说一件了，就是百件千件我也依你说吧。我眼瞎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子女生活可就拜托你了，而且要立个规矩，我们今后的生活要跟你的家人一个样。灵长者听完之后高兴坏了，心想，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既然能够富甲里程，就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两个人定了生死相依、荣华与共的契约。原来这传说

0: 当中的凤眼穴啊，就在泉州湾南畔石湖半岛金钗山上。这金钗山像金钗一样分成两股，中间凹陷处便是凤眼穴。灵长者安葬附近之后，道者双眼真瞎了。灵长者每当清风明月之夜，便来到坟前焚香礼拜，然后耳贴坟墓细细聆听，果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两条鲤鱼在棺内戏水的声响，叮叮咚咚的声响啊，比琴声好听，比流泉悦耳。灵长者喜出望外，自此对道者一家给予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灵长者家业一天一天兴旺，生活一天一天富裕。有这么一天，灵长者派来服侍道者的侍女端来洗脸水，一不小心当啷这么一声，把脸盆弄翻扔地上了。道者听到声音不禁感叹，灵长者对我太好了，我洗脸的盆竟然是铜做的。不料侍女说，铜盆算什么呀，我们家主人用的是金的。道者一听愣住了，他想，当初灵长者信誓旦旦说的好听，如今富了却变了，如若我死了，我的子女能有所靠吗？道者越想越生气呀，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办法来对付灵长者。有一天，这道者对灵长者就说，说恩主啊，我听你的话音不同一般，来日定当大富大贵，说不定能当皇上，做金銮殿一统天下。只是道者再次欲言又止。灵长者一听，这是什么？老兄，你有话你就说呀，你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建一座高塔就行。利令智昏的灵长者说，建一座塔有什么，别说一座呀，十座八座我也建得起呀。道者说，只是这建塔的地方须是那个鲤鱼洞棺穴呀。灵长者犹豫了，这不破坏了凤眼穴的风水吗？日后我还能日益富贵吗？可他接着又想，我怎么老糊涂了，我都当皇上了，普天之下的资财不都是我的吗？我还愁没一块风水宝地下葬副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这是灵长者兴师动众，不惜耗费巨资在石湖金钗山上建了一座石塔，这就是今天建的六圣塔。如今塔的南向门额还有锦江灵辉府立的石刻，这也是塔因何不建在山上而建在山凹处的原因。话说这石塔建成之后啊，道者失明的双眼复明了，关中两条锦鲤也不知所往了。有人说他们幻化成了今日的鲤城，鲤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鲤鱼而得名的。这灵长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中了道者计策，这又高又大的塔就跟钉子一样在这凤眼穴上给钉下去了。那凤眼穴呢可就不显灵了，而在日光照耀下，石塔却能像一根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在海天之间，给山海景观增添了一道亮色，让来往海上的船有了一个航标灯。当灵长者得知这鲤鱼穴被破之后，他曾经四处寻求补救的办法。灵长者为了圆这皇帝梦，不仅修建六圣塔，还大兴土木，在锦江蓟措这个地方仿建了一个壮丽辉煌的皇家宫殿，因此超了规制，犯了宫禁，朝廷派兵围剿。灵长者得知消息，在官兵没到之时被家眷千身难逃，从此是不知所终了。六圣塔所处的石湖啊，是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时期，它和安海一样都是外国商船济泊之处。据说当时这里啊曾经围筑有城墙，有渡口18个，停泊着亚非各国帆舶近100艘，海陆交通盛极一时。清初这里又成为了内地与宝岛台湾对渡的中心码头。六圣塔饱经风霜800多年，犹如一只擎天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路，为航海家郑和第5次下西洋引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往来。六圣塔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在历史上起

0: 这海上航标的作用，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一绝，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他的介绍被收入了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六圣塔的修建源于泉州海外贸易对航标的需求，但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却与六圣塔后的东岳古寺有关。相传自唐代，林建在石湖设立渡口，来往船只很多，但不知从哪来两个妖怪，在石湖附近的海底下还布下了许多暗礁，并在海中啊掀起大风大浪，使过往船只啊沉没于海底，弄得沿海一带啊是人心惶惶。这事被金钗山上的东岳寺里两个得道高僧祖慧和宗实知道了，他们就祈求妈祖娘娘收服二怪。话说有一天，当两个妖怪出现在海面兴风作浪之时啊，祖慧和宗实请来的妈祖娘娘便祭起两道铜符，化身变成了两道金光，直奔妖怪而去，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逃啊！无奈之下，俩妖怪跪倒叩求妈祖饶命，妈祖娘娘仁慈啊，把他们收去看门。这两个妖怪就是后来妈祖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二怪虽然被妈祖收去，但他们之前在海底布下的暗礁已经形成，过往船只在航途当中啊，经常迷失方向，触礁沉船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减轻伤亡，这祖慧和宗实便四处募援，在金钗山上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六圣塔。从此船只航行有了方向，就不再迷航了。六圣塔为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东岳寺高僧祖慧宗实始建。南宋景延二年，即公元1227年，这座塔被元军毁坏。元至元二年至五年，即公元1336年至1339年，由富商巨贾凌辉甫出资重修，历经四年建成。那么这位修塔的凌辉甫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石塔？由于历史文献当中含有记载，凌辉甫的身份一度令人猜测不已，有人说他是本地船商，有人说是海外富商，也有人说是中原来的大富豪。而现在文史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凌辉甫是锦江一带大富商，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靠对外通商贸易。石湖古时是泉州沿海一个重要的港湾，在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石湖港和安海港一样是中外商船济舶来往之处。正是由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华，才造就了凌辉甫的富甲一方。而他也非常懂得报恩，这才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重建六圣塔，为当地的海上渔民祈求平安。六圣塔除了外观雄伟、结构严谨、石雕精湛，在抗震性能方面也有卓越表现。塔建成之后，经历了多次台风、地震的考验，堪称奇迹。其中包括明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10月初八，泉州湾八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将近十度。据科学研究，这座石塔卓越的抗震性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双筒结构和浮凑梁的设置，这样的结构从平面上看极其类似车轮，塔筒就是车轮的轴心，塔壁就是这轮子，八条大石梁就像八根浮条连接这车骨和这轮框，形成一个浮凑状的套筒式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筒紧紧的牵拉，相互的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具象力，从整体上起到了加固作用。其次，石塔塔壁厚达两米，大量使用仿木斗拱、墩接柱等构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塔身、吸收缓冲地震能量、减轻消除地震破坏的作用。好了，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

0: 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我国福建省的泉州市曾经是10至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它作为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

0: 包容的文化态度，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了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评审。那么这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籍遗址背后有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跟您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介绍了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的两座桥，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安平桥，我国著名的巨型海港粮食多孔大石桥洛阳桥，以及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元寺，内地妈祖庙中第一座被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泉州天后宫，被称为玄天上帝八闽第一行宫，有小武当之称的真武庙。今天节目咱们来给您介绍泉州世界遗产中的两座古塔，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多出现在寺庙里的佛塔更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据了解啊，闽南人在晚唐开始兴建古塔，并且逐渐形成了一股建塔的风潮。闽南地区保留至今的古塔当中，建于南宋和元代的为多。14世纪以后，塔逐渐世俗化，随着社会趋于稳定，佛教作为政权辅助的作用啊，大不如前了。在普罗大众无穷的创造力之下，出现了更多的式样、用途不一的塔，甚至脱离了佛教。闽南的塔也开始退下佛门光环，走向民间，服务于人民的情感需要。在泉州的下辖市石狮啊，有两座重要的石塔。不同的是，这两座塔并不是建在寺庙里的，而是作为航运标志伫立在高处或者海边。它们一座是建于宋代的姑嫂塔，也叫万寿塔；一座是重建于元代的六圣塔，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的航标塔。它们是石狮文化和历史的代表，也是众多海内外石狮人的乡愁。六圣塔跟另一石塔万寿塔是遥遥相对，成为石狮的东西二塔。万寿塔在石狮市宝盖山，又称姑嫂塔、关锁塔，它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灯塔可以远眺沧海，俯视石狮全景，为泉州八景之一，号称关锁烟霞。明代苏子熙有诗：琼树当空出，飞帆带月摇，二飞环佩响，秋色正萧萧。这首诗就是描写万寿塔的。宝盖山主峰海拔210米，整座山为花岗岩实体。宝盖山古称大孤山，据晋江县志山川志载，宝盖山俗名大孤金安山，相传有孤氏女显迹神异，所以它的谐音称为孤山。这个孤是孤独的孤，也有人认为它凌霄独立，周围没有其他山峰，又叫大孤山。又因为宝盖山山体像一个覆盖的大顶，又取名叫宝盖山。宝盖山面向台湾海峡，孤峰兀立，拔地而起，山巅上万寿塔独立凌空，巍峨挺拔。万寿塔背靠泉州湾，面临台湾海峡，有关锁水口镇守东南的气势，所以又叫做关锁塔。南宋时期，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有生意往来。登临远眺，泉南形胜，海天风物尽收眼底。万寿塔成为了泉州港船舶出入的航标，闽南侨乡的标志。万寿塔占地325平方米，高21.65米，花岗岩建造，结构奇特，实为4层，外观5层，为空心楼阁式建筑，底层啊加围廊，塔门前建一石构方形单檐歇山顶门亭，第一层西北面开一拱形石门，2至5层各有2个门洞，转角倚柱做梅花形，顶至穹形斗拱，塔身从下往上逐渐缩小，每层叠色出檐，内有回廊围栏环护四周，内有石阶可绕塔登顶。万寿塔看上去十分雄伟，但外观却不华丽，既无精美雕刻，也无繁杂的纹饰，更没有留下建设者的题字啊留名。走进塔身，就只见第二层门额上方刻有万寿宝塔4个字，字体也不大，稍不留意就漏过去了。 顶层外壁建有方形石龛，龛内刻有两个女像，是姑嫂两人形象。对于这座万寿塔，闽南啊民间更习惯称它为叫姑嫂塔，这不仅显得亲切自然，而且还流传着一个凄凉的故事。明朝何乔远的《闽书》也记载了这个传说，说明姑嫂塔的故事早在明朝就已经流传了。传说在很久以前，石狮宝盖山下有一户农家，父母过世之后，兄妹两人相依为命。后来阿兄娶了妻子，妻子贤惠，对小姑也很好，一家三口虽然生活的清苦，但是呢也过得是平平淡淡，没有缺少欢乐。有一年啊，苦旱，天不下雨，庄稼颗粒无收。自古闽南地区呢，那就是田少人多，遇到灾害，人民无法谋生，于是就纷纷到南洋讨生活，没法子。阿兄呢也只好和妻子妹妹商量，然后跟着同乡到了南洋。他们当时约定阿兄三年之后回到这里，谁知阿兄这一走啊，几年就没有回家乡，也没有寄来一封信。他到底是死是活，是好是坏呢？真叫留在家里的姑嫂二人呢牵肠挂肚，日夜思念。没事的时候，姑嫂两个人就经常登上宝盖山顶，对着大海看哪看哪，可是每次却只能看到一个灰蒙蒙的大海，根本没有阿兄的归帆。为了能看到更远的大海，姑嫂两个人一次又一次扛来石头在山顶上堆起来，时间久了就堆成了一个高高的石台。站在石台上边垫起脚尖，不停地向远方看哪看哪，可是过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阿兄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音信。有一天，姑嫂看到了孩子们在放风筝，心想可以写封信，然后把它绑风筝上，让风筝随风飘到南洋去。可是放风筝得有风筝绳索呀，姑嫂俩就剪下了自己长长的头发，搓成了放风筝的绳子。于是这系上家信的风筝终于飘到了南洋上空，落了下来。系在风筝上的家信也被番客们捡到，辗转传到了阿兄的手里。那阿兄啊，到了南洋之后没找到什么好出路，而且混得很惨，一个人流落在外，没有脸给家里写信。读完姑嫂俩这血泪写成的家信之后，阿兄悲痛大哭一场，急急忙忙收拾行装，准备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这天呢，天气晴朗，姑嫂二人登上宝盖山顶的站台，对海眺望。没过一会儿，大海就出现了归帆，眼看着阿兄的船就靠近了海岸，亲人相聚就在眼前。可是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海浪滔天，一阵惊涛骇浪把阿兄乘坐的那条大帆船当即打翻了。姑嫂眼睁睁啊，即将相会的夫兄葬身大海，顿时失声痛哭啊。然后两个人一起纵身跳入山崖。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这对姑嫂，就在姑嫂俩叠石堆台的地方建了一座石塔，也就是这座姑嫂塔。这当然是传说，但是姑嫂塔的传说却是侨乡人民移民海外的历史见证，是人间最深沉感情的记载。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姑嫂塔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据史料记载啊，正是从那时候起，晋江石狮一带的先民大量移居菲律宾。泉州府志记载，从宋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到清乾隆23年，即公元1758年，650年当中，泉州发生大旱11次，造成民多饿死、民多游移、种不入土、民相食等悲惨情景。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困迫之下，乡民们大量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飞岛谋生。因驻藩定居国外，故乡人称华侨为藩客，指的就是从藩邦返唐山的客人。后世的人们在讲述姑嫂塔一名由来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这个流传很久的凄美故事，而且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其实啊，这个传说也是闽南华侨史的一个缩影。因为啊， 明代泉州著名史学家何乔远在他的文集《径山全集》当中提到，早年华侨都是背井离乡，有离开家乡十多年没有返回的，也有返回家乡的时候连他的儿子都已经不认识他的，还有刚刚新婚就离开的，甚至是新婚燕尔刚刚几天就离开的。当年先民们横渡大海移民东南亚，莫不以姑嫂塔为导航，当姑嫂塔影逐渐从人们视线当中消失之际，既是游子远离故土之时，不觉令人黯然神伤，怅然泪下。若是远航归来，当姑嫂塔俊俏的身影依稀可见之时，又曾令多少海外游子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呢？因此姑嫂塔被海外游子视为故乡摇篮写记的象征，令他们魂牵梦绕，挥之不去。姑嫂传说的故事在明代已经基本定型，广为人知。如果仅以闽书成书于万历44年，即公元1616年计算，姑嫂传奇故事定型至今将近400年，而它的起源则应该更早。姑嫂传奇是一个纯粹的悲剧，有别于一般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的传统民间故事的套路，善良而富有联想特质的国人在讲述民间故事之时，常追求结局的圆满，甚至不惜采用近于神话的创作手法。不论主人公历尽何种的艰难，最终总会有青天大老爷出现，为之平冤昭雪。男女主人公经过几番周折，能够缔结连理。然而姑嫂传奇的最终结局不是穷哥哥发了大财衣锦还乡与姑嫂美满团圆，而是一场无名的风浪打翻了穷哥哥即将靠港的船只，也粉碎了姑嫂3年的期望和满腔的执着。同时呢，他也让每一个对故事结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感到意外。当穷哥哥的船遭遇狂风恶浪之时，没有神仙出手相救，当姑嫂二人怀着对亲人的挚爱纵身跳崖那一刹那，奇迹依然没有到来。善良的人们看到了一幕纯粹的悲剧，只留下了那座千年无语的石塔，孤独地面对着千年的岁月轮回。正因为没有奇迹出现，才让姑嫂传奇更接近于事实本身。它的悲剧色彩不但没有削弱它的影响力，反而由于它的原汁原味，更真切地折射出了早期闽南先民的生活状态和艰难历程。因此啊，过了数百年，姑嫂传奇仍然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依旧在闽南侨乡、台、港澳及东南亚地区流传不衰。万寿塔前一方石碑记载关索塔历经沧桑而巍然屹立的经过。据称，明代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泉州发生8级大地震，给周边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接踵而来的万历35年，即公元1607年的大地震，也造成了泉州大批建筑物倒塌。城中石房倒了6座，连洛阳桥上的大石梁也断了，掉入海中，而首当其冲的万寿塔却居然安然无恙，成为了古代建筑抗震史上的一大奇迹。如果通过查询历史资料或者地方志，您会发现有一位叫做介叔的南宋僧人和这座万寿塔有关系。据史书记载啊，介叔有感于宝盖山位于晋东南滨海风口，水口交接处，古人认为风水关乎一方之灵气，决定人文之兴衰，于是这介叔就墓园兴建了这座塔，作为关锁水口镇塔之用，就命名为关锁塔，又命名叫万寿塔。在当时社会，一介僧人介叔能够集资在宝盖山绝顶兴建这一奇观，他所透视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值得重视。当年啊，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人称仓公营里三州路，长海生中万国商，海外交通的发达，开放兼容的社会带来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才造就了万寿塔这一奇特壮观的建筑艺术瑰宝。咱们说过，这座万寿塔实际上是一座航标塔，明代黄仲昭编修的八闽通志干脆直截了当的记载甚壮烈，商伯自海返者只为抵岸之期。虽然志书记载只有寥寥数字，却十分明白地指出了万寿塔在航海上起着指引商船抵岸的重要作用。千百年来，万寿塔 默默地为无数进出泉州湾的中外船舶指引航路。最近人世间沧桑变幻，以石塔作为航标，也成为了世界航海史上一大奇观。泉州千年海外交通的文化积淀在万寿塔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于是啊，当明代安西进士詹仰弼登上宝盖山时，诗兴大发：宝盖风高控海东，西来金马远征雄，手摸霄汉千山尽，眼入苍冥百岛通，虎豹风声幽涧底，鱼龙云起大波中，天涯黄有神仙气，一笑冷然若玉空。屹立于宝盖山上的万寿塔一直以来都颇受文人墨客青睐，明代至今有不少吟诵万寿塔的诗词流传下来。本章江边出，大姑山醉孤，交工一段时，僧路入平湖，积雪飘难聚，飞禽过自呼，青天赠独立，谁复插浮屠。这是明代泉州号称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黄克诲游历泉州名胜宝盖山留下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五律。之中大孤山即宝盖山，浮屠即指万寿塔。朱雾也曾经写过一首叫登姑嫂塔七律：千寻碧玉消芙蓉，爱日寒风四五重，海入扶桑惊浪涌，山回葱岭翠微浓，晴天八柱空虚时，绝世三维见此风，薄暮茫茫秋雨急，愁云何处引飞龙。完美的将万寿塔和宝盖山的风景浓缩其中。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集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 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航天员朱杨柱说，
1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5: 航天员张志远说，
1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5: 航天员黎佳莹说，
1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1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 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0: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

0: 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2: 端。听见奋进的力量。东风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看到和平哥说，我曾经向往当一名女兵保家卫国，可当机会来临时却没有把握好，错失了一次机会，现在想想还挺后悔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同样用我们的方式在保家卫国耶。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一颗小小的螺丝，在我们国家这个大机器当中，我们做好本身的工作就已经是为了我们国家做出贡献，也是一种保家卫国。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整体来说还是国际局势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做出一定的贡献的。
0: 我父亲也是。

0: 一名军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在那个部队的院子里面生长呢。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那个爷爷奶奶，他们曾经有的是新四军，有的是八路军，就是你会经常听到他们在讲以前战场上的故事，深深的从内心里面对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触哈，是崇敬也好，还是那种爱戴也好，或者是说在想着换位思考，如果是我和他一样，也曾经在那样的炮火下，生存着，那个状态下的我会是怎样呢？就是会有很多的遐想。
1: 对，我也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能够勇在站在这个前列，能够去保护大家，实在是很伟大。而且我妈妈也是一名女兵，当时呢，我曾经在小时候参加过她的战友聚会。我虽然不能感受到当时他们在一起去当兵的这种感受，但是我发现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悔的青春。我觉得这几个字就足以证明了。
0: 哦，突然想起那首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向前进。哇，讲到这个职业，就会让人内心油然而生出了那种热血沸腾哈。那么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想成为一名军人，那么大家想成为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向往过什么样的职业呢？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说到了很多古代和现代相对应的职业的名称，其中就说到了我们现在的外交官，在古代他叫什么名字呢？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很多职业哈。其实在古代还没有一个定向的一个木工、石工、电工、水工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慢慢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分类才越发的明细。
1: 是的，不过呢，古代这些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不同行业的人他们是怎么找工作的呢？就比如说鲁班，哎，他是怎么样能够拥有这样的工作的呢？是不是很多人会好奇过？
0: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求职的哈。古人常言啊，学而优则仕，原来指的是学习了还有余力呢再去做官，后来就指哈、读书读得好的就可以当官。所以在古代呢，很多人也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哈。那其实呢，说到很多古人的思维，有着这样的一句俗语，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就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商贾，也会不遗余力的去想要读书，去想要当官。
1: 是的，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呢，找工作的第一个途径也是最希望走的途径呢，就是读书做官了。而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创立以前呢，古人的求职方法呢就不太靠谱了，大多是要靠关系。
0: 对啊，你能不能帮我们家这个侄子安排一个工作呀之类的哈？其实也能理解了，因为在我们中国呢，这种所谓的链接啊，包括家族关系的紧密等等哈，都是靠这样的人际关系的。
1: 是的，不过呢，对于古代来说呢，也不是简单的是靠关系。就比如说汉代就有一种方法呢，虽然也是靠关系，但是它的方法叫做举孝廉这样的应聘方式。举孝廉呢，就是汉朝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孝廉呢也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被举人的资历呢，大多数呢都是当地通晓经书的儒生，用大白话说呀，就是当地的内推、
0: 是的，就是你即便是要走关系，那你也要比出个所以然来，那大家都是推举推荐过来的，那我要从这些人当中去选择更有才华更有德行的年轻人哈。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这些官员和乡士呢一般都会推荐自家的子弟或者是亲戚家的哈。那么大名鼎鼎的曹操，其实他也是走后门才当上官的，推荐曹操的人呢就是曹操的父亲的门生。所以说在古代，如果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认识几个大字儿，没犯过什么罪，基本就可以通过走后门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了。
1: 是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一定会被埋没其中。所以呢，后来终于有了考功名的机会，能够大家通过科举这样更加公平的方式来自己考中这样的官职。
0: 是的，实行了科举制度之后呢，除了考取功名就业之外，古人还能够通过投契啊，包括牵线搭桥等等方式被引荐到雇主企业或者是官府等等地方去工作。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到唐朝哈，当时有很多的名流游走在官场之间，他们的造诣博学，才情出众，口才也非常了得，经常呢就被各级官员邀请到家里面来掌管文书，或者是说写一些奏折呀，或者是说做一些陪着学习写字等等这样的事物。他们在官场上呢，运用自己的才华和人脉资源，也开创了含金量极高的文坛就业路线。
1: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跟做官不一样，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外聘和外包。当然别人知道你的才华很非常的过人之后呢，就会把你招揽到自己的麾下，有的呢像是做门客呀等等，或者是帮忙协助做一些工作。
0: 是金子总是有发光的时候哈。总的来说呢，古代我们中国的求职方式更多的都依赖于人脉关系和一些社会地位，包括个人的才华和技能了。虽然和现代的求职方式呢有很大的差异哈，但是这些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于当今的招聘市场和求职者呢仍然会有一些启示的作用哈。
1: 其实就像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职业类似于石匠呀、木匠呀，这些职业呢他们不是通过考试，也不是通过推荐来获得的，而是大多呢都是通过家传，像是瓦匠、木匠、铁匠、医师、算法、书法家，这些呢很多都是通过家传的技艺来传承下来的。
0: 而且你知道哈，这样的职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客流，其实也是靠大家互相推荐的。比如说哎，武豪，你家里面请到了一位装修不错的一个团队，那我去到你家参观，觉得说哎呀装得太好了，能不能推荐给我。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朋友亲戚之间的互相推
1: 的，包括我们现在所说到的一些老字号，也就是相当于古代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方式，这个父辈传给子辈，一代一代传下来，大家把最好的东西传下来之后，一代一代的进步，才能够成为老字号的。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说听这歌的歌词呢，挺适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就是所谓的选择职业了。那么向往的一些职业或者自己的一些理想，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向好看不向坏看，向前看不要回望哈，毕竟我们还要向前走嘛。
2: 是的，也像歌词当中所唱的，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无论我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我们都要向着更好的地方去看，向更好的来努力了。
1: 所以各位不要后悔啦。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不管你是不是成为了一名老师，或者是说警察、军人，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每一天的小小的力量，但是聚集起来也能够帮助到很多人，或者是说感染到很多人。
2: 而且其实细细想来呢，我们曾经拥有过，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仍然拥有着选择的权利，仍然有机会去改变。而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呢，像是科举啊，还有父子承袭这样的方式，他们想要改变其实就非常的困难。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很多父子承袭的这些职业，比如说像木匠呀、铁匠啊等等，他们突然有一天不想干了，其实可是很难去改变的。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家里干什么你就只能干什么，这个就是要说到古代的户籍划分了。
1: 说到古代的这个户籍划分哈，也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明初的时候呢，明朝廷呢就把户口划分为明户、军户还有将户。那明户呢，除了为政府提供田赋这样的力量之外呢，其实他们做的主要就是沿袭一个在田地里耕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的家族的世世代代可能都是名户。那么军户呢，就是除了你要保家卫国成为一名军人之外，或者是皇帝的侍卫，包括是地方的巡查等等哈。那么还有后来所讲到的锦衣卫啊等等，这其实也是说着你家世世代代可能都要做这样的职业，你是没有选择权的。
2: 是的，而说到将户呢，其实也特别容易理解，就是民间的一些手工业者，像是裁缝、厨子、马夫、铁匠等等。而这些人呢，一旦他们入了籍之后，其实就是受到了约束，以后呢想要再改变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但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沿袭制度啊，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你就可以直接子承父业了，还是要考试的。只不过你考的类别呢，一定要是跟你父亲曾经做的这个工作的类别是一样一样，你考上了就可以成为第二个他。那如果你考不上的话呢，你就要被充军处理。
2: 现在想来觉得好像不太公平，但其实呢，因为我们古代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小，信息的传播也是比较闭塞的，所以大家选择职业的机会就是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只能要么继承家里的行当，要么就是传习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要不然就好好学习，登进科举之路，来考上一个有做官的机会。所以呢，对于古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了。
1: 但其实相比较而言，现当下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哈，就比如说要回家去继承家里的这个事业啊，你可能没有的选择，或者是说呢，你要强行的跟家里去对抗，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林俊杰，他不就是特别爱唱歌嘛，然后父亲一直让他回去继承家业啊。
2: 是的，我觉得其实包括很多文学艺术之家呢，他们也都是家里面从小受到熏陶之后呢，将来从事这个行业的确会有很多的优势。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就是你要先去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技能、不同的人生，将来呢就会给自己开启一个新的路线。所以呢，一定要从小去多试一试。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10: 这个白天
9: 路
10: 标
9: 是
10: 直接满
5: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9: 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用一首别具一格的小苹果来作为开场。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吃水果，不过水果的种类还是挺多的，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吃水果，最喜欢怎么样去吃呢？其实之所以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很多朋友啊，在这样瓜果飘香的季节当中，在尽情享受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平时呢不要贪食。大家可能觉得我多吃了一些不要紧，但是其实可能会有很大的隐患哦。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很多水果腐坏得特别快，大家呢就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发现。像最近呢，就有一位60岁的张阿姨，至今心有余悸，就是因为她贪食了两个熟透了的菠萝，结果拉了十几天的肚子，还拉成了小黄人，最后呢感染了急性的肝衰竭。虽然说啊，菠萝很甜，但是后劲儿可是不小。就在前不久呢，独居的张阿姨在买菜平台花了10块钱就买到了2个海南树上熟菠萝，而菠萝刚送到家呢，张阿姨就闻到了喷香喷香的这种水果的香气。不过呢，由于张阿姨临时要出门旅游，所以菠萝就被冷落在家。3-4天回来之后呢，张阿姨发现啊，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菠萝果香。而她把菠萝削皮之后呢，发现啊，菠萝的肉心已经变成了深黄色，轻轻一按果肉呢，就会流出汁水。大家心想，这样的时候你还会吃吗？会不会觉得菠萝刚刚好熟透，正是适合吃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可能烂掉了。虽然说啊，凑近了去闻，菠萝不一定是有臭味的，但是呢，你尝起来还是格外的甜。大家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掉以轻心了。所以张阿姨也跟我们一样，菠萝汁喝下去之后没几个小时，她就开始腹泻了。结果这趟腹泻呢，就持续了十几天。再去检查发现，哎呀，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呢，张阿姨就是吃了这2个熟透了的菠萝，结果就导致了肝衰竭，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很多人一定在夏天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围绕着水果来聊一聊。其实呢，很多食物只要是隔夜了，都有可能会产生毒素。很多食物呢，在室温的环境下面也是放不久的。就像家里的剩饭剩菜，很多人啊都会陷入两难的选择，到底是倒掉呢，还是热一热继续吃？其实呢，要明确一点啊，我们常说的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所说的放置了一夜的饭菜。科学来说呢，放置时间超过8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的菜呢，都属于是隔夜菜。所以呢，隔夜饭呢，存在着存储和二次加热过程中会导致很多的营养元素流失和破坏，还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食用后呢也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甚至是食物中毒。所以呢，大家无论是饭菜还是水果，都一定要尽量的尽快把它吃完，如果发现有一些变化了，就一定要及时把它丢掉，不要再食用了。同时呢，不仅是水果要吃新鲜的，我们在食用水果的时候也一定要适量。像很多水果我们吃多了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负担，就比如说我们每年到夏天常说的荔枝病等等。今天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之后呢，就来说一说吃水果的那些好处，吃水果那些有趣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都喜欢怎么吃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虽然说古代并没有营养学的指导，但是作为生物的本能，再加上祖先朴素的经验积累，其实啊，我们的古人也能够大体的明白饮食要均衡，荤素要搭配。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蔬菜品类可以选。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要吃的蔬菜水果有哪些呢？他们又偏好哪些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盘点了。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他们爱吃的五蔬。五蔬为充，在先秦时代呢，我们的祖先主要吃以下几种蔬菜，大家可以听好喽，分别是韭、蟹、葵、葱、藿，这五种呢合称为五蔬。相信大家现在听到他们的名字一定觉得好多从来没有听过，特别陌生，可能都没有吃过。的确啊，现在很多呢已经不太常见或者消失了，但是还有一些仍然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就比如说其中排在第一位的韭。这个韭呢也是我们熟悉的韭菜，是我们最常见的蔬菜之一了，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在诗经当中就有提到，说明呢韭菜在当时不仅是大家吃平时的食物，还是非常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过呢，到了汉代以后啊，韭菜也成了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吃到的蔬菜了。因为韭菜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可以割了再长，长了再割，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大家供应。在南北朝的时候呀，就有一位古人，因为家境贫寒，吃不起肉，所以呢，平时就喜欢吃韭菜。而韭菜呢，也是分很多种，他来把它制作成佐餐，所以呢，人们也戏称它为“谁为鱼郎贫，食龟常有27种，三韭即3韭27，就是说他平时吃三种不同的韭菜，乘起来就是27，可见我们古人这种调侃也是非常幽默的。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非常陌生了，它的名字叫做蟹，也叫做教头。这个蟹呀，可不是螃蟹，它是一种蔬菜，长得呢特别像小葱，但是能吃的只有根部的小白球，也叫蟹白。现在还有南方一些地方会继续种植，不过呢是用来腌咸菜为主。总体来说呢，已经退出了我们中国人餐桌的主流了。大家见过蟹吗？吃过蟹吗？也可以来通过淡蓝鲸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和曹植就各有一首蟹陆行的诗句，把时光比作蟹的叶子上的露水，转瞬即逝，来借此表达自己的志向。可见啊，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蟹还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蔬菜。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葵。说到葵，大家想到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向日葵或者是瓜子呢？其实呀，葵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向日葵，而是葵菜。现在也有的地方把它叫做冬寒菜。冬寒菜的嫩叶是可以做汤的，在古代的地位比现在是要高得多的。元代的王祯就用农书上面所说，葵为百菜之主，当时家家户户都喜欢种葵菜，就跟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喜欢种大白菜差不多。但是呀，到了明代以后，因为葵茎叶当中的纤维含量特别高，所以吃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好吃，就逐渐的被大家放弃了，只在湖南、江西等少部分地区还有着种植它和吃葵的习惯。而现在我们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把葵当成一种野菜了。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蔬菜大家一定很不陌生了，就是葱。葱不用过多的介绍，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蔬菜，不但呀能做调味品，还能蘸酱，或者是被山东人拿来直接煎饼卷大葱，还有我们最近特别火的淄博烧烤，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蔬菜，就是葱了。葱的模样呢很好看，亭亭玉立，清白分明，所以呢按照我们中国古人的审美来说呀，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呢
也会用葱来形容美人，像汉乐府当中《孔雀东南飞》就写到了俊俏媳妇刘兰芝，指如削葱根，用葱来代替苍青之色，也喜欢用葱来形容翠玉般的颜色，植物生长茂盛呢，也叫做郁郁葱葱。所以以后如果再用葱去形容美人的话呢，大家可不要觉得奇怪哦。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古人的最常吃的五种蔬菜的最后一种，叫做藿。这个藿字我们现在常见到的地方可能是藿香正气水，大家对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上头啊。那说到藿呢，其实指的是大豆的嫩叶，跟葵菜一样，主要也是用来煮汤。而在《诗经·小雅·白居》当中，也是以周天子的口吻就赞颂到：皎皎白居，使我敞藿。白居呢，指的是品行高洁的贤者，而藿叶代表的是当时朝廷的俸禄。诗中就说到啊，贤洁的贤人啊，既然吃了我场中的嫩豆叶，不如留下来为我朝做官可好。可见既然周天子都能把藿来当作俸禄来形容，可见藿在当时的地位是多么的重。不过呢，豆叶稍微老上一点，纤维就增了很多，就很难吃了。所以古代呢，主要是平民百姓吃的食物。藿食指的就是吃的不好，跟肉食也是相对应的。跟大家说完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大家对于自己平时喜欢的瓜果蔬菜有着什么样的偏好呢？还有什么独特的吃法呢？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庆中秋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1: 宁夏出台“十五五”生态规划，绘就2030年天蓝地绿水美生态蓝图，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宁夏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
1: 宁夏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秋佳节，全区各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2: 它照耀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守望，也承载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情怀。
3: 月圆之夜，银川市新沁区海宝公园灯火流光，人们相聚在一起看演出、赏灯景，沉浸式感受麻编、扎染、剪纸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传统游园活动中共赏人间烟火，同品佳节情欢。游客孟若兰，
4: 在这个中秋佳节之际，然后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就距离。
3: 游客宋佳义，
5: 这里的节日氛围非常浓厚，和同学在这里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3: 中秋节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传统节日流淌着千年文化密码，更是家国情感的纽带。05会盟楼前篝火燃起，大家踏月欢歌，载歌载舞。银川火车站内拓印、唐画、金箔印画等手工体验趣味十足，为赶路的旅客送上中秋暖意。旅客，
6: 这活动就很有趣，选了一个这个中秋节的扇子，然后特别漂亮，我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月满中秋。
3: 一轮明月牵起天涯游子的思乡情。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港澳台同胞侨胞眷属欢聚一堂，参观沙坡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在光影故事里读懂家国牵挂。侨胞眷属张虎，
7: 心里特别暖，不管走多远，我们的根都在中国，心都向着家，祝海外的亲人中秋快乐，常回家看看。
3: 传统文化不止有古

0: 韵，更有新潮打开方式。这个中秋，塞上大地解锁文旅新场景，银川明翠湖景区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热闹启幕，巨型南瓜王国、昆虫秘境等，把湿地秋景、田园丰收巧妙融合，吸引不少亲子家庭打卡游玩。游客李阳：
1: 我们今天从左旗来到银川，然后来参加这个明翠湖的这个南瓜节。小朋友第一次来看到这么多的南瓜，这么多新奇的造型，我觉得他自己也挺新奇，挺高兴的。
0: 银川文旅集团明翠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明勋：
2: 以南瓜打造螳螂、蜻蜓等巨型昆虫艺术装置，搭配菊艺花海、赛秋木屋、稻草艺术集群，景观沉浸式、观赏式更强。
0: 以节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将举办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贺兰山下举杯邀月，石嘴山赛事潮玩，吴中品早茶看烟火，故园六盘寻红色秋韵，中卫沙漠邂逅浪漫。
3: 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汇聚11个省区的22个精品文艺节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互鉴共生。围绕中秋民宿设置非遗手作、诗词互动、汉服打卡等特色板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
0: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活化文化遗产，让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在参与中触摸文化脉络，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也让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阖家团圆的温情相聚中浸润人心，代代更续。
4: 15·5时期是美丽宁夏建设转型突破、攻坚提升的关键阶段。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15·5规划》，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核心，部署未来5年全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45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5: 规划围绕环境改善、减污降碳、生态保护、风险防控四大领域，设置17项主要指标，其中6项为约束性指标，为未来5年生态环境治理划定硬标尺，明确硬任务。明确到2030年，全区地级城市 PM2.5 浓度25微克每立方米，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78.3%，优良水体比例达84.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70%，森林覆盖率达14%。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副处长殷倩：
6: 我们将以银川都市圈为重点，分区分类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完善清洁取暖运行保障长效机制，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强化面源精细化管控。
5: 绿色低碳转型是15·5时期美丽宁夏建设的关键抓手。我区将启动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攻坚行动，落地实施充电设施3年倍增计划，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替代。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碳减排处副处长王倩：
6: 我们将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占比，建设绿电园区、零碳园区，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动和实现碳达峰。
5: 规划提出要把呵护一河三山作为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宁夏将持续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同时通过法治护航、数治执法、天地一体化监测、常态化考核等，持续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绘就塞上生态新画卷。
7: 9月24号，全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经验做法，深化交流互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近年来 自治区政协对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做法，紧扣党委中心工作，探索形成 1128N 经验做法，即始终站稳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政治立场，着力构建29个界别、全区5000多名委员共同参与的一个常态化服务为民网络，健全完善协商办好一件事、助推解决一类事和常态化邀请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开展活动两项机制，组织开展送理论、送政策、送关爱、送技术、送法律、送科普、送医疗、送文化八送服务活动，将服务对象延伸拓展到各类特困群体的完整体系，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加深入、精准、高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商建言，围绕惠民利民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紧盯困难群体急难筹盼，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帮扶救助。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委员发挥专长，积极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用心用情助力增进民生福祉，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汇智聚力。会上，自治区政协设法委、文史委、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贺兰县、惠农区、西吉县政协负责同志，民革、农业、环境资源界别召集人曹一、曹学云、楚建平及卢宝杰、王宁、苗来雪、王红艳、周伟委员发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郑震、许宁、陆军、杨淑丽、李小波参加。
4: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切实强化党建引领，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服务先行区建设、示范区创建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报道。
0: 庄严来到宁夏陕西商会、宁夏护理学会、宁夏企业家协会，实地查看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情况，并与社会组织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政府、企业、市场的关键纽带，既要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要注重严格监督管理，推动依法自主规范运行和健康有序发展。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办公，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工作机制，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刻分析当前形势，坚持严字当头、细处入手、深处用力、实字托底，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突出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要挺应担当、种好责任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9月23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我区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现场面对面问政，实打实查摆短板，点对点明晰路径，以法定监督推动责任落地，倒逼固废治理提质增效，夯实先行区绿色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8: 我区将如何打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渠道，扩大

0: 应用场景，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业化。
1: 请问我区如何谋划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
2: 会上，六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百姓关注的堵点难点进行询问，靶向发问。面对问询，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不遮掩、不回避，亮出整改举措、目标实现，逐项回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沈爱红：
3: 从原来的先拆后运再处置，转向边拆边分、就地转化的模式。那么对于装修垃圾，在物业端呢，完成定点投放、分类收运、中转处置、资源化利用这个链条，
4: 推进新型固废规范回收。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杨金海：
4: 力争到2027年，废旧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规模分别达到12万吨、6万吨和3万吨。有效应对新型固废集中退役潮，
2: 以监督促治理，以问政破难题。专题询问绝不是一问了之，各相关部门以查促改、系统梳理治理经验，推动全区固废治理体系持续完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杜鹏：
5: 我们将以人大监督为有力鞭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全面推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升级，着力推进固废规模化消纳、高质化转化，延伸利用产业链条。
2: 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卫市海兴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罗发强：
6: 询问不是问完就散，后续还要跟踪整改，推动问题的真解决。对开发区来说，这有利于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让废料变原料，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2: 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按要求将审议意见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本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据了解，我区将纵深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整治，严查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深化大货车专项整治，严打百吨王，刚性落实靠右通行，做好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保通保畅，持续向边下边清、雪停路径转变。针对中秋国庆假期，各地提前研判出行特点，加强重点路段、时段、景区周边交通疏导，发布2公布1提示，引导错峰出行，严查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违法，加强22时至凌晨3时查处，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载人，确保平安出行。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宁夏组织多所技工学校老师观摩试赛，对标找差距。请听报道。
2: 在轨道车辆技术竞赛现场，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老师们挤在人群最前排，紧盯选手实操，用相机、手机记录拆解、检修、故障排查等操作细节。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杜元生：
8: 对标世界技能竞赛标准，深化师兄教学改革，把试赛理念融入到我们育人全过程。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杨丽：
9: 我们将试赛理念融入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快培养适配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宁夏以数智赋能、降噪酸利绿洲为主题，打造特色展位，展示我区产业与技能人才建设成果。广东三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区域负责人徐建胜：
10: 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受到宁夏在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校企产教融合方面的力度呢是非常大。
11: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宁夏参演剧目，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

0: 高粱，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三场。请听报道。
1: 记者王斐。
2: 我现在就来到了梅兰芳大剧院，我身后的观众这会儿正在陆续入场，再过一会儿，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的红色戏曲即将唱响京城。
1: 红高粱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以九儿与十八刀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生动刻画了普通百姓敢爱敢恨、质朴刚烈的鲜活形象，充分展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御万辱的家国担当。观众韩红
3: 特别感动，我觉得剧情特别的紧凑，演员功底也很扎实，眼泪流下来了。
1: 观众苏女士，
4: 这场戏拍得非常精彩，唱得也特别的地道，为我们宁夏京剧团点赞。
1: 整部剧目依托京剧精湛的唱念作打，将中华儿女质朴刚烈、顽强不屈的精神气质稳稳立在舞台之上。在舞台演绎中，领衔主演刘京对九儿一角进行了细腻深刻的全新塑造。在他的诠释下，九儿既有普通百姓的爱恨悲欢、质朴善良，更有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血性风骨与家国大义。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梅花奖得主刘京，
5: 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包括我们装台，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它就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团结、奋斗、向上的一种精神。
1: 据了解，主创团队在创作中大胆突破传统京剧脸谱化、行当化的表演程式，在唱腔设计、身段调度、舞美视觉等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持续拓宽现代京剧艺术表达。现代京剧《红高粱》导演李慧琴，
6: 京剧是一个传统的古老艺术，它比较有行当化、程式化、脸谱化，但是在这部剧中，我们可能从这种程式中脱化出来，为人物来服务，为人物服务，它就有了灵魂，有了一种和观众的共鸣。
1: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6月在宁夏首演以来，先后登上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京展演等国家级舞台，斩获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
7: 9月2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分节气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请听报道。
8: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忌盲目大补。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金丽娟，
9: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7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3分运化的余地。
8: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刚，
10: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3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8: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本台消息，9月23号，由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和福建省委讲师团联合主办的闽宁两地理论宣讲走亲活动，先后走进吴中、银川。宁夏国际港务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建专员杨慧超。
11: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一盏长明灯，这一盏灯叫扎根，叫建设，叫与银川同频共振的赤子深情。
8: 来自闽宁两地的六名优秀基层宣讲员，用接地气的小故事讲述山海协作、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与青春奋斗，展现巴闽与塞上两地携手奋进的动人风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郑涵怡，
12: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宣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闽宁协作的奋斗故事，更加持续地传递山海同心、携手共进的协作力量。
8: 吴忠市利通区农业农村局万家苗，
13: 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扎根基层，温润民心。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老道长过来一瞧，说：“哎呀，哈哈哈哈，我当是谁？感情是徒儿尉迟恭啊！”景德一愣：“哎呦，老师啊！”赶紧挂枪水灯，连下马。给老师叩头，他刚刚站起身来，朱武登骑马赶到了，嘴里还在喊：“尉迟恭，你哪里走？”老道长扭头一看是他，喝道：“徒儿，还不快快下马！”朱武登一瞧，老师在这，赶紧扣镫挂枪，下马给老师磕了3头。老师哎，我珍贵想您的，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位老道长正是当初到马邑县宝林庄教敬德武艺的谢洪。前文书表过，他跟唐天子李渊是金兰好友，大唐开国，他暗地里到处为李渊招募将才。那天他打听到南阳王朱灿的儿子朱武登原本是忠良之后武云昭之子，就想把武艺传授给这孩子。他以化缘重修嵩山云台观为名来找朱灿，提出要教朱武登武艺。朱灿当然高兴，留他住了一年多，等把朱武登教成了，他这才回到洛阳西北黄花山上这座三清观。没想到今天师徒三人狭路相逢，敬德瞧了一眼朱武登，什么？这是你的老师？朱武登说，那还有错呀？不对，这是我的老师。谢洪哈哈大笑，你们不要争吵了，武登啊，他是你的师哥，快快过去见礼。朱武登这才如梦方醒，赶紧过去磕头认师哥。敬德把他搀扶起来问道，师弟，我这马怎么回事？朱武登说，不要紧，那是让我的崩邓弩打中了。谢洪叫两个徒儿牵马进到庙内，自己取出一丸子药，从马的眉攒上取下弩，把药丸放在伤口摁平，顿时这马就不疼了，血也止住了。又叫小道士把两匹马牵去验验喂喂。师徒三人来到鹤轩落座，彼此叙谈别后经历之事。感情敬德投军以后驻班大使朱武登随师帮办洛阳之事，老道长一概接旨。敬德说，老师啊，我的事儿您都知道了，我就不说了。这回我得问问您，您究竟姓什么，叫什么呀？谢洪哈哈大笑说，傻徒弟呀，哈哈哈哈哈哈，我呀姓谢名洪，是当今唐天子的金兰好友。我教你们武艺是为了给大唐国栽培人才。武登啊，我到南阳说是去化缘，其实就为找你去。你既来到三清观，就不要再回去了。你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不知道啊？朱武登说，我爹爹是朱灿呀。不对不对呀，那是谁呀？你呀是忠良之后南阳侯武云昭之子。接着他就把武家之事都告诉了朱武登。当初忠孝王 武建章为骂杨广被满门抄斩，四路随军困南阳，武云昭怀抱幼子突围到朱家庄，遇朱灿假扮周仓将他搭救，他脱离继子，在朱家庄给幼子起名朱武登，俘夺南阳关。朱灿自立南阳王，扬州会夺玉玺，武云昭被夏明王帐下先锋官刘黑他杀死。接下去他说，南阳王朱灿当初扯旗反隋之时还得算个好样的，后来他自立为王，大权在握，可就变了，他的私心越来越重，犯下三条大罪。朱武登问，但不知他犯下哪三条大罪。武登啊，他不该辜负了南阳侯托孤的诚心，不告诉你究竟是谁的儿子，想把你据为己有，欺罪有一。他不该在他管辖的方圆四五百里地之内滥用贪官污吏，加捐加税，压榨百姓。

作威作福，欺罪有二。他不该背天理，逆人心，兴兵反唐，帮办洛阳，欺罪有三。他这样倒行逆施，早晚必败。你还回去做什么？你留在关内，我再传授你一些武艺，将来保你做唐朝的一员大将。朱武登听了这一番话，如同是雾散云开，恍然大悟，心中暗恨朱灿，说道：“老师，我听您的，不过我得问您一件事儿。尉迟恭是我师哥，您怎么教他的能耐跟我的不一样啊？”谢宏说：“徒儿啊，你问得好，这就叫因材施教，量体裁衣呀。”他又对敬德说：“尉迟恭啊，我把武登留在这，你回到阵前就对朱灿说，你一枪把他挑死了，叫他死了心也就是了。”敬德说：“徒儿遵命。”这时天色已晚，谢宏道长要留敬德吃饭，敬德怕秦王千岁和弟兄们不放心，告辞要走。谢宏说：“回去替我向秦王千岁问好，还有你们秦元帅和贾家楼的弟兄们，都代替我给问个好啊。论说他们都是我的侄子，因为我的亲侄儿谢英登跟他们是把兄弟。谢英登已然在我这庙里晚发为道了，不巧他出去办事儿，改日再来，一定给你们见见。谢谢师父，徒儿走了。”他刚要出门，谢宏又给他叫住了：“敬德呀，我还得嘱咐你一件事儿。躲闪你们打的五路反王闭门不战了，兴许打城里出来一个凶僧，手使九耳八环追命夺魂铲，你们要是打不过他，就赶紧到这来找我，我专门收拾这和尚。”徒儿记住了。谢宏带领朱武登和小道士们把敬德送出关外，敬德搬鞍上马回转唐营去了。敬德回到营内，天已经黑了。感情敬德走后，在两军阵前，神府将程咬金露了个大脸，连劈南阳王帐下三员大将，副先锋张子烈，他哥哥正先锋张子杰，还有元帅齐化龙，合掌掏靴劈捞杵，五招一招没剩，今儿全卖出去了。直到双方都收兵撤退了，秦王和众弟兄还不见敬德回来，也不见

0: 追他那员小将回来，可就揪上心了，拿上闷儿了。少时敬德回来了，众弟兄心里这才踏实，都围着敬德问长问短。秦王也亲自前来看望，敬德就把战马众暗器走黄花山三清观，巧遇恩师之事向秦王和弟兄们细细禀明，大伙儿这才知道，感情那员小将朱武登是武云昭之子，谢英登贤弟出家当了老道了。敬德问了问战场的情形，程咬金过来说，
1: 老黑呀，你一走四哥我又连劈三将，立了大功喽。二哥怎么样，快给我上功劳簿吧。
0: 好好好，叫人给他记上功劳簿，今日程咬金斧劈三将，秦琼吩咐大排酒宴，为程咬金庆功不提。也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洛阳各路人马又将大队亮开，秦叔宝也带领兵将亮队迎敌，两军对圆，洛阳王王世充派蓝旗官询问哪路反王，派将出阵。夏明王窦建章回话说，今天瞧我们的，在五路反王当中，属夏明王的兵强将勇，咚咚咚一阵鼓响，头一个出阵的就是先锋官刘黑大。他马到当场，大枪一摆，高声叫战。秦琼一看认得，对敬德说，你看他就是刘黑大。敬德一听刘黑大三个字，不觉是火往上撞。嗯，哇呀呀哇呀怪叫，火撞顶梁门，只因当年昏君杨广设下毒计，要各路英雄夺玉玺，互相残杀。迎敌刘黑闼千挑武云昭，当时种下的祸根至今流毒飞浅，敬德竟憋着给师弟朱武登报复仇呢，顾不得朝令，大枪一摆，冲到阵前，二将碰面。敬德问道，哎，对面的是什么人？刘黑闼一听，哈哈哈哈，我乃是夏明王帐下正任先锋官刘黑闼。尉迟恭啊，你休得猖狂，砍枪吧！摔他一枪，干脆利落。敬德看见刘黑闼使的也是利棍枪，知道他这力气不小了，没敢用枪盖他的枪，而是合枪一挂，刘黑闼右手往回一窜，把翻腕子拿枪转打敬德的左额角，敬德拿枪杆往外一扇，把他的枪转扇开了，跟着二马冲锋过凳，刘黑闼转身一枪，敬德悬当换腰，回过身儿来，用枪架住，打在一处，兵刃交加，就好比 两团黑线风凝在一块儿。二娃重逢过去，两团黑旋风又分开了，一连打了十个回合，二人各照面，旗鼓相当，难分胜负。秦琼想了想说，儿郎们赶紧擂鼓，鼓里加棒锣，吹尉迟恭得胜，咚咚唱，咚咚唱，响了起来。敬德听讲过军规，这鼓里加锣是吹他得胜，心说我今儿碰上硬对了，可怎么得胜呢？这时他又赶上二马冲锋过当，刘黑大从东边把马圈回来一瞧，心说怎么敬德这马没圈回来，八成他跑了吧。其实这会儿敬德正在马上想主意了，想着想着，嘿，有了，他马在西边，就从外手里左边腿底下鸟翅环上摘下了十三节珠节钢鞭，把鞭把上的皮套戴到腕子上，鞭压到枪底下藏着，他啪一裹蹬，拨掉马头，把马圈了回来，大声一喊：喂，刘黑他休走，看枪！话到枪到，刘黑他立枪一挂，敬德紧跟着摇枪横扫，这一枪来得快，刘黑他再挂可就来不及了，猛然一低头躲了过去。敬德微裹离手蹬，马抢上风头，枪交左手右手握鞭，就在二马冲锋过蹬这一刹那间，刘黑他刚把头扬起来，敬德有多大力，嘿，他就使多大力，这鞭呼的一声到了，就听噗，两边将士都愣了，哎呀，这怎么愣给刘黑他的脑袋上半截给打飞了。此时唐军阵内有人高声喊叫，看见了没有，这座塔完了，给塔尖儿打飞了，咚咚咚，一通得胜鼓响。敬德在马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心里那份痛快就甭提了。那边夏明王窦建德痛哭失声，哎呀，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那边夏明王窦建德痛哭失声，哎呀，三弟呀，想不到你一世英名竟命丧在洛阳城外，他们三人结拜，刘黑他是老三，这时二爷苏烈元帅也哭了，他止不住眼泪说，大哥您甭着急，我给三弟报仇。说吧，大刀一拜，身上别弓带箭，就撒马出阵了。那边秦琼一瞧，出阵的是苏烈，当初在扬州会上见过，赶紧下令，快打锣，快打锣，当当当，锣声响了，敬德不敢违令，折马回到本阵。他问秦琼，齐元帅，为什么鸣金唤我？秦琼说，你是不知道，出来这小子名叫苏烈，他最会射冷箭，在扬州会上我见他射过，后来我姑爹北平王罗毅也是被他用冷箭射死的。我叫你回来是怕你上他的当。这时苏烈高声叫着，程咬金说，得，我照顾照顾他。秦琼吩咐给他擂鼓，鼓声隆隆，程咬金扛着大斧就撒马出阵了。苏烈一瞧程咬金出来，可就二乎了，心说他这斧子

神出鬼没，这几天划拉了不少了。苏烈没敢见诈，哇呀呀喊叫着就跑回去了。程咬金一瞧说，小子，你回去了，我也回去了。你要出来，咱们爷俩就爆了，非拿斧子给你宰了不可。他拨掉马头也回本镇了。这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可真着急了，心说这几天连丧大将，朱武当下落不明，这仗简直没法打了。突然想起湖广襄阳王的少王爷雷鄂玉曾经夸下海口，说夺攒所有战将都打不过人家了，他才撒马，于是亲自来到这位少王爷码头前，说道：少王爷，咱们这仗连遭败北，您有言在先，都打不了您才打，这会儿是不是该您撒马了？雷鄂玉说：好了，您让蓝旗官再问问那几国还有打的没有，我是封墙避让，要是都不敢出去了，我是撒马成名，您听明白了吧？是了。洛阳王又让蓝旗官问了两遍，蓝旗官回来说道：少王爷，他们全不敢打了，都说就等着少王爷给大伙转回脸面了。雷鄂玉哈哈一声长叫说：来呀，给我擂鼓。王世充返回本镇，就等着看这位少王爷该怎么撒马成名了。咚咚咚，鼓响三通，雷鄂玉抬腿摘下这条冰铁盘龙棍，头里一个马童牵着马交环，后头一个马童在马后胯上点了三掌，这马就灌出去了。唐军将士往对面观看，就见出来这员小将，年纪也就24-25岁，若跳下马，平顶身高9尺开外，宽肩后背，汗状魁梧，头戴五龙盘珠冠，亮人的额镶衬着团花朵朵，身披梭子连环龟背大叶攒成黄金打造龙鳞甲，大红中间左右勒征袍，足蹬一双龙头靴，劳扎紫金凳内，头上双叉雉尾，胸前狐裘搭甩，胯下一匹宝马，名唤玉面紫华流，马挂威武铃，鞍颤秋角一画鲜明，面如紫玉，宽天庭重地阁，花椒狮子眉，虎目圆睁，直鼻端正大嘴叉，大耳有轮，两手怀抱琵琶似的抱着一条冰铁盘龙棍，这马不快不慢，4-5-6步走着，他在马上撇着大嘴，要是没有耳朵挡着，这嘴非撇到后脑勺上去不可。再瞧前后这两个马童，都是身高

0: 不满机智，骨瘦如柴，头戴青缎子六愣抽孔远状帽，斜拉慈姑叶，断条缠头，身穿青缎子的锦裤煎袄，上绣白菊花，不绷不挂，黄号坎上边，白月光里绣着马童二字，足蹬薄底快靴，腿脚利落，腰间丝鸾带上各自掖着一口单刀，俩马童一个头里牵着马鬃环，一个后边扶着马后鬃，后边还有人打着一面紫缎子镶青边的坐道旗，上边横写着湖广襄阳王少主，中间白月光里是斗大一个雷字，唐朝将官一看可就唠叨开了。程咬金说，嘿，这么点孩子打仗带马童，这派头实在不小。敬德心里话，这小子坐在马上撇什么嘴呀？他说，钱二哥，让我出去会会他。秦琼说，且慢，你们不知道当初十八路反王归附大漠国，这湖广襄阳王雷大鹏跟我很投缘，他跟我说过他们家三门只有他一个男孩子，名叫雷鄂玉，想必这是雷鄂玉来了。这回让我亲自出马，我用好言相劝，如果他能归到咱们这边，那岂不是好？大伙说，二哥，这回可看您的了。咚咚咚，战鼓雷响，秦琼抬腿摘下细水提炉枪，吹开坐下虎背豹，来到当场。他是金盔金甲，背后插八杆护背旗，后面坐道旗上写的清楚，天下都招讨，区里兵马大元帅，中间白月光里是斗大一个秦字。大元帅的威风果然不同一般，二将碰面各自扣镫停马。秦琼问道，对面是什么人？感情头里这个马童背后掖着一面小红旗，忽见他抽出红旗一抖，啪啪折了两个跟头，来到秦琼马前替主代报。你要问哪，这是我家湖北襄阳王少王爷雷鄂玉，来将通名。秦琼一听这个气，心说这雷鄂玉连话都懒得说，这派头也太大了。他忍住了气说道，我乃大唐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姓秦名琼，字叔宝。这马童又问道，啊，您就是山东好汉历城县的那个秦二爷吗？秦琼说，不错不错，就瞧这马童冲马后那个马童喊道，兄弟你听听这是谁来了。话说到这儿，后头那马童由腰里蹭的一下子把腰刀拉出来了，往前一纵身，一片腿儿骑到马后胯三叉骨上，噗，一刀下去， 雷厄玉的脑袋滚落，尸体歪倒落地，啪！那马童跳下马来，拾起人头，用刀打掉了五龙盘珠冠，提溜起法器，来到秦琼马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但秦琼纳闷，洛阳王和那四路反王俱都纳闷。秦王李世民在高台上啊了一声，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唐兵唐将没有一个不奇怪的，所有两边在场的人无不纳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返回到秦琼在山东历城县衙门学习当差有一段故事。那时候秦琼18岁学习当差，20岁升任捕快班。由于他为人仗义，又狠，办了几件奇案，这名声就传出去了。仅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威名远震。历城县衙很久没有报案的了，突然这一日有一个大商家报案，说夜里有人从店铺里偷走了金银珠宝。过了几天又有报案的，也是买卖地儿，一连3-4起，商家被盗，当铺报案，连当铺库房也被盗了。秦琼带着反虎连名到被盗各处，这么一查，看见墙上都画着白圈，知道作案的是白圈贼。有这么句话，做贼的满街走，锁链满天飞。秦琼找不到线索，拿谁当贼呀？单说这一天，秦琼来到县衙南门里的春香茶馆，这是全县最大的一个茶馆，屋里摆着40-50张茶桌，正是喝早茶的时候，秦琼进来了。掌柜的赶紧打招呼：“二爷，您来了。大早上喝茶的都是本地人，差不多都认识秦琼，纷纷起身向他拱手相让。秦琼一抱拳说：诸位，咱们常常见面，不必客气。说着就在靠窗门口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掌柜的把茶沏来，秦琼喝着茶，两眼睛四下触摸，看看有眼差的人没有。说句衙门口的横话，这叫把合把合。他一眼就看到屋里西北犄角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二位面生的人。刚才他俩不但没起身，还摇晃着脑袋往这边瞧。秦琼心说：我有点意思，我把合你，你把合我。突然间这俩人起身向掌柜的说了一声，把茶钱撂在桌上，来到门口冲着秦琼亮来亮相。秦琼细看这二人，一个白脸，一个闪黄脸，身高都不满7尺。白脸的说：朋友，你姓秦吗？啊，二位，我是姓秦， 你叫秦叔宝吗？嗯，不错不错。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哈哈哈哈，告诉你说，我叫王九龙，他叫王九虎。所有这些日子画白圈的难子，都是我们哥俩做的。你出南门。往东南走15里半地，有座王家庄，进西村口路北第三个门，就是我们的家。秦琼，你要真是个人物，我们住家有门，开铺有本儿，你到那去拍门找我，不枉你是一位好汉。如若不然，你这块牌子就算倒了。我说完了，我们哥俩去也。秦琼听了一笑，说：“朋友，你们回家等我，我随后就到。”这俩人拔腿嗖嗖走了。茶馆里喝茶的都瞧愣了，有的说：“二爷呀。”这可叫成心斗气儿，这俩小子够胆儿大的。秦琼说：“我正愁找不到他们呢，他们敢自报家门，总算是好样的。”说罢，给掌柜的付了茶钱，要借2根链绳。掌柜的问二爷：“您借链绳干什么呀？”秦琼说：“今儿。”没带着线儿，跟您借2根链绳，这就到王家庄捆人去。大伙儿都说，就您一个人去，那可有点人单势孤啊。秦琼说：“嗨，诸位不必替我担心。”掌柜的取了链绳，递给秦琼，秦琼把链绳掖在腰里。起身走出茶馆，出南门直奔王家庄去了。进了王家庄西门口，找到路北第三家，他啪啪一叫门，里边有人答应。外边谁叫门？我是秦琼，到这东坑挑驼，抓财办案来了，开门。哦。里边把门打开了，王九龙、王九虎上下一打量秦琼，见他一没带伙计，二没带兵刃，素手来访，心说真是胆子不小啊。秦琼见这哥俩都是紧裤金袄，不绷不挂，头上挽着发卷。上边别着簪子，这院子四四方方，墙根杂草丛生，三间北房，窗户纸大窟窿脚眼，残破不堪。他从腰里取出链绳，啪，往地下一扔，说：“王九龙，王九虎，我秦琼手无寸铁，只身前来。”你们要赶紧伏法，随我归案。王九龙听了，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姓秦的，就凭你这么几句话，我们哥俩就归案了。告诉你说，站着是我的，躺下是你的，我们今天要会会你这一。神拳太保，秦琼说：“既然如此，那你就递招吧。”王九龙上前劈面就是一拳，秦琼一斜身躲过了拳，伸手攥住了王九龙的腕子，往左边一带，王九龙身不由己的往前抢行2步。秦琼顺势在他后腰上 踢了一脚，给他踢了个仰面朝天。王九虎叫道：“姓秦的，招打！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2: 相声，
11: 相声，
12: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郭荣启和张振奇，带来的是郭先生的一个代表作品《打牌论》。哎，对于这个市民阶层这个心态的刻画，那真的是入木三分，非常经典的一段相声作品。咱们闲言少叙，小楼跟您一起来欣赏。
18: 燕秋霞老师唱的谜段，
19: 京韵大鼓
18: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8毛钱。
12: 一点都不假。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9: 老观众
12: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9: 嗯，不假，
12: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19: 很多呀，
12: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19: 对，
12: 怎么我知道呢？
19: 是啊，
12: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的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在哪个弦儿弹的那过门那么脆，叫好全是地方，
19: 恰如其分。
12: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19: 好研究。
12: 你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架
19: 多好啊，
12: 八月秋风阵阵凉，不是我说这意思，不，我不是唱你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19: 啊，
12: 借的这八月里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下句呢挨着小燕飞，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台底下飞，
19: 跟着一块飞，
12: 叫的这地方全对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19: 对，
12: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19: 哦
12: 啊，有机会还演啊，
19: 再为观众演出，
12: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19: 哦，
12: 再准备一批节目，
19: 一
12: 要录像。
19: 哦，
12: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19: 还得攒钱，
12: 这是笑话啊。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19: 各有各的爱好
12: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19: 哎
12: 啊，有爱好曲艺的，
19: 那是
12: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还有这爱赌钱的，
19: 哎，
12: 这赌钱呢可不好，
19: 太不好了
12: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19: 变相
12: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那百分那个，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19: 极少数。
12: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19: 是
12: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19: 哦
12: 啊，叫保局吧，
19: 那是明赌，
12: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19: 坑家败产，
12: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19: 真是，
12: 说不到保局去了，在家里头，
19: 哦，
12: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19: 哦，家里头耍。
12: 哎，偷偷摸摸的。最厉害的就是帕斯牌九，
19: 那个玩意儿。
12: 这叫明火耍。
19: 怎么？
12: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9: 瞧瞧，
12: 打麻将。
19: 哦，
12: 就是麻将牌呀、啊。
19: 打麻将牌，
12: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费脑子，
19: 那费什么脑子？
12: 牌多呀，
19: 多少张啊？
12: 138张牌，
19: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12: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19: 对，
12: 怎么会费脑子呢？
19: 为嘛呀？
12: 这个嘴儿特别多。
19: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12: 一讲这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9: 那您说说，
12: 一言说不尽。
19: 都有什么嘴儿？
12: 打牌这花嘴儿。
19: 哦。
12: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回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回呀、啊，一条龙啊，扣这儿地了带混子，
19: 不、这么些嘴
12: 啊。
19: 哎，我问问您，
12: 哎，
19: 什么叫捉五回呀、啊？
12: 4万6万5万，这叫捉五回，多加钱。
19: 哦，砍单5万。
12: 对了，
19: 还有这个
12: 扣账，
19: 扣账
12: 啊，对，多赢钱呢。
19: 啊，那是怎么回事？
12: 抓起这4张牌看完了，扣在这儿，
19: 不许看了。
20: 那扣几张啊？
19: 哎，讲究扣几个量几个。
20: 那扣多少呢？
19: 扣三量一，扣四量二，扣五量八。
20: 你先等等，扣五量八
19: 啊？
20: 龟儿包最13张牌，扣五张量八张，在手里光眼子了。
19: 是扣五量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20: 没用上。
19: 这个没用上，这还有这四摸的滴了。
20: 哦，什么叫四摸滴
19: 了？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20: 一摔呢，
19: 不加钱了。
20: 嗯，
19: 拿手摸，
20: 得摸，
19: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20: 是摸的好的呢，
19: 拿过来一汤就知什么牌。
20: 瞧，
19: 一转悠，滴
20: 了，糊了。行，
19: 这是摸得好的。
20: 摸得不好的呢？
19: 摸得不好的
20: 啊，
19: 麻烦了。
20: 怎么？
19: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眼神，五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吓唬人家。
20: 是啊，
19: 你瞧这劲头啊！
20: 您瞧瞧，
19: 兄弟哥们，这把要抓了，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20: 至于吗？
19: 呼一把是一把的。嘿嘿。哎呀，这牌怎么那么浅？好，有眼有眼睛。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20: 白费劲了。
19: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20: 就是嘛。
19: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20: 甭使

0: 分钟。
1: 嗯，
0: 我一看就看出来。
1: 看哪儿啊？
0: 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1: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0: 那当然了，
1: 我不看钱。
0: 你呢？
1: 我看脸上表情。
0: 哦，察言观色。
1: 对，
0: 那是赢钱的什么样？
1: 高兴啊。
0: 嗯，
1: 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交底拍着板，讲麻来麻。
0: 是啊。
1: 哎，
0: 那您瞧瞧，
1: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0: 嗯，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1: 这是赢钱了啊。
0: 嗯，
1: 一连气做了三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哼，今儿这牌不错呀，砍蛋啊，独听啊，边这儿的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凤，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事儿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里个当当，里个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个当当，里个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0: 就是
1: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摆人吵醒人，说闲话骂街，咱得听着。
0: 本来
1: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个庄拉胡劲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着牌，这吃着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变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就不行，咱别拉了，那叫动人。哎，你问他们唱啊你啊，
0: 这个人气，
1: 这是他赢钱了。
0: 嗯，要是输了钱呢？
1: 两圈牌没开胡，
0: 嗯，
1: 麻烦喽。
0: 怎么？
1: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0: 哎，
1: 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0: 要滚赌。
1: 抓起牌来净闲话。
0: 哦，什么闲话？
1: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
0: 嗯。
1: 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嗯，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胡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其实你得青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家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0: 好，这位要死，
1: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0: 哎呀，这是对门。
1: 哎，
0: 要是上下家呢？
1: 活不了。
0: 怎么
1: 上家？别顶他张。
0: 什么叫顶张？
1: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0: 哦，
1: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0: 是啊，
1: 他打一桶，
0: 上家也打一桶呢，
1: 保不齐有啊。
0: 那是
1: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嘿嘿，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0: 嗯，
1: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拜你孩子扔顶了，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多少顶我啊，渣渣老跟着，跟得倒挺紧，随年改嫁过来的。
0: 骂人不带脏字儿，
1: 你这受了受不了。这是上家，
0: 下家没事儿。
1: 他打这张下家吃不吃？
0: 吃。
1: 闲话
0: 不吃？
1: 闲话、哦、
0: 左右活不了啊。
1: 要鸡，下家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要鸡你也吃啊、哦、要不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利不料脚给门吃门啊，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五年，后知五五年，四七万当开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的吧，
0: 指这吃的满赢了多少钱呢？
1: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0: 要是不吃呢？
1: 五万家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啊，
0: 那是
1: 啊，您呢？我抓一个，别抓！哎呦呵，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还不让你抓，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嗯，
0: 什么人格？
1: 我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傻逼呢，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了吧，这就五万， 中心这儿你不要。

0: 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净鸡桶。
1: 还记着了？
0: 我打一他打俩，你这老一道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渣，我也不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儿要不着有愣吃，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花大本牌给不了场去了。
1: 有这么耍钱的吗？
0: 这怎么跟他来？
1: 就是
0: 不了场一瞧还真要不着
1: 啊，
0: 人家手里是条子桶子五万没地方勾，
1: 这就没得说的了。
0: 他还有词儿，
1: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了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儿，跟谁学的？不要这力气的吧，您要不给拨了这年
1: 就是啊，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还怨人家。
0: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档，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1: 他还有理。
0: 你这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啊，您这院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吹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反正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啊、谁还点着十五足小花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啊啊，
0: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我没地方学着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1: 本来嘛，
0: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给我来手巾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喝痰桶哪儿去了？
1: 这是毛病，
0: 来痰桶，我又爱碎痰，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0: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狗尿虽啊还翘腿来着，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吧啊，
1: 买肉来了。
0: 告诉你说作文没跟没坏了，
1: 怎么
0: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
1: 问
0: 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喝，吃完了您到漱口去，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含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含着。
1: 谁呀
0: 你这诚心熏我，你闻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1: 什么
0: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呵，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沫，这门事儿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儿，哎呀呵，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我、
1: 啊、拆房啊，
0: 八卷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1: 这个人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哦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对听，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1: 发财出来呢
0: 才一翻牌，
1: 哦加一翻，
0: 经不起大胡，打这俩手就哆嗦，就这馅儿了，
1: 嗯，
0: 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1: 搁哪儿，
0: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的，
0: 站起来了，
1: 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
1: 嗯，
0: 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 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坐，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笺底了。我这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念出溜就拽那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
1: 这就要半身不遂
0: 了。看过那儿
1: 至于吗？
0: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人家说这小孩出条人命，干脆让他胡吧。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了，碰一个吧。一翻牌一瞅，胡不了了。
1: 为嘛？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0: 您就这耍钱有什么好处？
1: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新鲜呢。
1: 哦，还有
0: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1: 哦、啊、天津的喂食壶，
0: 老太太斗纸牌更热闹了。
1: 怎么呢？
0: 牌手就不好找。
1: 哦，先凑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1: 必须四家。
0: 一找就闲话。
1: 哦，怎么说闲话？
0: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您小小
0: 语音甜，
1: 好
0: 一张嘴称呼人就你老。
1: 嗯，
0: 哎呀，我孙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饭上我豆拍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1: 怎么？
0: 这两天拍气口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可不要这个嘛。
1: 多新鲜呐！
0: 走吧你了，我们那儿散钱一样。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
1: 哦，
0: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是
0: 了，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牌。
1: 哎，干嘛搬牌呀、
0: 啊？哎，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庄家抓牌31张，
1: 行庄呢？
0: 行庄抓30张，
1: 这么大的规矩。
0: 一翻牌，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嘛呀？
0: 完全是斗话。
1: 是啊，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那您瞧一瞧，
0: 话跟手一块来。
1: 啊，您来来吧。
0: 大娘啊，受点累，我散了拍你了。哎呀，怎么别扭？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吵腾，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我没有。姐们斗小块就姐妹，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弩子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收拾，输赢搁一边，姐们坐一块就得洗洗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我跟你搞过，你可别多心呐。那天们输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账。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也啃了。
1: 有这么大耗子吗？
0: 大娘不走，我不来家了，好写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现的。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还来这个节目做块，不就10、20的了不起？大娘啊，我饱了。
1: 为嘛？
0: 48张了，
1: 全抓去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

0: 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

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7: 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许多市民走进博物馆，品尝月饼茶点，参与投壶、诗词飞花令等游艺项目。在浙江绍兴丰汇古镇，孩子们亲手制作月饼，揉面、包馅儿、塑形，用指尖体验中秋文化。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假期期间，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河南濮阳，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满仓，月饼飘香，大小货车排队进出，商户备货忙，市民采购欢，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在广东，中秋国庆双节也带动消费火热升温。在汕头，狮头鹅销量随游客涌入而大幅攀升，经营户们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3000多只狮头鹅每天养殖成本接近4000元，对于刚起步的养殖场来说，一时很难拿出数十万的现钱。针对这样的需求，广东出台13项政策措施，为个体工商户打造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体系，助力这些经济毛细血管破解融资难题。
8: 我们为其精准匹配了农牧代产品，线上申请审批，大幅地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放款效率。
6: 中秋佳节，当千家万户共享团圆之时，还有一群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万家灯火。
9: 在云南文山，当很多人还未从梦乡中醒来，环卫工人已经走上街头，清扫路面，转运垃圾，用辛劳唤醒整洁有序的城市。
10: 我们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9: 中秋假期，一些重点工程仍在加紧施工。在安徽马鞍山，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3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抵御长江倒灌侵袭，提升皖苏两省流域防洪能力。
11: 虽然过节不能回家陪家人，但是看到工程一天天往前推进，我们觉得坚守在这里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9: 中秋佳节，万家灯火，电力供应提供重要保障。今天，西电东送重要枢纽江苏镇江500千伏上党变电站内，一派紧张忙碌的攻坚景象。检修人员分别开展多种关键电器设备的更换作业。作为西电东送能源大通道上的关键节点，这座变电站关系着江苏电网的安全稳定，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可靠用电。
12: 我们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组织自主实施，做到一次停电，多项检修，为迎风度冬打好基础。
9: 而在雪域高原，还有一群人用默默坚守守护万家安宁。在喜马拉雅群山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到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但几代官兵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防空60余年。
13: 报，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7: 昨天，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6: 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10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6的年份为普查年度。今年的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
1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四农普的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会在9月到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
7: 据介绍，清查摸底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它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在明年1至5月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普查员正挨家挨户地对当地的农户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清查摸底。
15: 前期我们通过了卫星遥感来测量一些粮食啊，或者是我们畜牧养殖场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信息。这次我们再通过筛选户、筛选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来判断这个普查登记对象。
7: 在山东兰陵，农业普查主题宣传活动在发动动员的同时，集中展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统计改革实践成果。14-5时期，山东省粮食产量保持在1100亿斤以上，主要畜禽肉蛋奶产量达1763万吨。目前第4次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即将全面展开，后续将开展入户登记。
16: 提炼推广全省可复制的普查工作经验，深度挖掘运用普查大数据成果，精准服务全省农业转型升级。
6: 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活动前两天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举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冠军联络处冠军代表以及泰国代表团走进校园，与师生展开技能与文化交流。
7: 活动现场，学校师生用英语为参访团队讲解中国玉文化，

0: 用竹笛、古琴等中国传统乐器展演《步步高》《高山流水》等乐曲，并邀请泰国代表团共同跟学舞琴戏。
1: 我来自泰国，这次参加网络安全项目，我期待在上海结识新的伙伴，融入新的社群。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心无比激动。
0: 来自赞比亚的亚布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作为本次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2: 我希望看到中国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 世界需要年轻人有技能能胜任，如果年轻人掌握技能，我们就能确信他们将来能找到工作。
3: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晚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1: 女子百米大战今晚结束，中国小将陈瑜杰起跑后一路领先，最终以11秒06的成绩斩获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女子铅球比赛，中国选手宋佳媛凭借第二投的19.40米拿到冠军。击剑赛场，在今晚进行的女子团体重剑金牌赛中，中国队45-28战胜韩国队，获得冠军。体操赛场，男子单杠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选手田浩完美发挥，以14.70分收获中国男队第五金。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举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视频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和约旦河西岸的扩张行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联大发言，为其对中东多国的军事行动辩解，台下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4: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皓月当空，清辉万里，又是一年中秋夜，一轮明月照见人间烟火，盛满游子乡愁，也寄托着华夏儿女对阖家圆满的向往。
5: 秋风送爽，桂韵飘香，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月宫桂树的古老传说将桂花与中秋明月紧紧挽结，人们撷取秋日桂花酿桂酒，做桂点，将草木芬芳揉进中秋的烟火仪式之中。月光映照人间，月饼是中秋最动人的味觉与文化印记。唐朝时已有中秋食饼的习俗，宋代定宁盛行，苏轼《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的诗句，生动描摹出古时月饼的形制与风味。南宋《孟良录》正式收录月饼之名，一枚月饼承载南北风物，无论身在天涯何处，这一枚如月的点心总能勾起人们心底浓浓的乡愁。千百年岁月流转，中国人向来对月寄情，愿人间万家灯火长圆，岁岁平安顺遂，愿山河静好，世事安和。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永远是最懂人心的陪伴，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见证我们每一段前行的旅程。今天让我们伴着悠扬的歌声，解锁心底的万千思绪，在旋律当中和美好不期而遇。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床边故事。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私密故事，那些不曾对外人言说的心事，那些藏在独处时刻的念想，都化作细碎的片段，拼凑成了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生活从来不缺少故事，平凡的日常里，每一份心绪，每一次感慨，都是最珍贵的独家记忆。让我们在聆听床边故事的过程中，也解锁心底封存。

一首床边故事唱尽了心底的细碎情愫，让独处的时光多了几分氛围感。不同的旋律总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抒情的歌声治愈人心，热烈的现场就能够点燃心底的热忱。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氛围感拉满的现场曲目，为我们切换全新的听觉节奏，极具张力的唱腔，默契十足的合唱，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

热烈的旋律落幕，心绪需要慢慢的沉静下来。人生路上我们总在等待，等待一份期许，等待一个归人，等待梦想开花，等待所有美好如期而至。等待或许漫长，或许辗转，但心怀期待的日子本身就自带光亮。世间所有的奔赴皆因满心期许，那些静静守候的执念都是心底最真挚的情愫。一首《等你的季节》，把等待里的期许和忐忑缓缓唱出，让我们读懂时光里的坚守和期盼。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烟火日常里的不离不弃，是岁月沉淀后的安稳相守。褪去浮华，摒弃喧嚣，以平常心对待生活，以长久心珍惜相伴，是人生很完满的状态。接下来听一首《细水长流》，感受岁月绵长里的极致温柔。

细水长流的生活里，每个女孩都在独自成长，挣脱束缚，在时光里蜕变，独立绽放。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无数次自我和解，无数次勇敢前行的结果。女孩与四重奏用独特的旋律和细腻的表达，描摹出女孩的自我与挣扎，清醒与成长。每个女生的成长路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不迎合，不盲从，在自己的世界里奏响专属的乐章，慢慢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独特的曲风，小众的感悟，接下来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这首《女孩与四重奏》。

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平凡的我们都因梦想而闪闪发亮。无论前路有多坎坷，只要初心不变，步履不停，就能够抵达属于自己的梦想彼岸。一首《梦想天堂》唱出了纯粹的向往和滚烫的初心，治愈每一个为生活、为梦想努力的人。相约有晴天，分享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百态，五味俱全，我们会拥有顺遂的欢愉，也会遇见前路的坎坷，会感受陪伴的温暖，也会经历独处的静谧。

熬过世事坎坷，我们学会了和独处和解。人这一生终要学会独自面对很多很多的时刻，在安静的时光里和自己对话，梳理心绪，沉淀自我。独处从来不是孤独，是成年人很珍贵的自愈时光。热闹是人间烟火，独处是自我修行。陈奕迅用《寂寞奏鸣曲》这首歌唱出了独处时的静谧心绪，也唱出了成年人藏于心底的温柔和释然。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里安放浮躁的心绪，享受专属的静谧时光。

告别低沉静谧，切换鲜活节奏，年轻的生命力永远热烈张扬，不受定义。打破沉闷的氛围，跳出固化的生活节奏，跟着动感的旋律释放自我，肆意的挥洒情绪，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鲜活姿态。一首节奏病，节奏感十足，能够唤醒心底的活力。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华语乐坛的经典从来不会被时光淘汰，一代代音乐人用初心和热爱书写着音乐的永恒力量，也诠释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四位乐坛前辈强强联手，用极具穿透力的歌声道尽人间百态、众生万象。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放下过往的纠结遗憾，珍藏过往的温暖感动，从当下启程，奔赴漫长余生，以热爱为伴，以初心为光，岁岁年年一往无前。本期相约有晴天在尾声部分分享给大家一首《今天开始永远》，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向阳而生不负时

光的你，音乐是无声的告白，也是永恒的陪伴。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总有一首歌能懂你的心绪，伴你前行。焦蕾希望你有空时可以继续来收听下期的《相约有晴天》。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在步履不停，我们一路奔赴，一路经历，会遇见迷茫的瞬间，会拥有炽热的热爱，会读懂平淡的珍贵。音乐就是无声的知己，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抚平心底的褶皱，也能为我们点亮前行的微光。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和美好不期而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无人打扰的独处时光，褪去外界的喧嚣和纷扰，思绪会慢慢沉淀，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未说出口的期许，都会在安静的氛围里慢慢浮现。今天的开场曲目就是一首非常安静治愈的歌曲，它有着细腻的旋律，有着细腻的唱腔，用舒缓的节奏勾勒出独处时的心境，不焦躁，不张扬，只静静地诉说着内心的思绪，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

听完安静独处的旋律，我们换一种心境。人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旅程，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点滴的积累和默默的坚持。细小的微光从不会被黑暗掩盖，一点点汇聚终能燎原成焰。少年的热爱永远是那么的滚烫，少年的奔赴永远是那么的热烈。一首《星火成焰》满是朝气和力量，唱出了奋勇向前、烛光而上的信念。

世间万物最难得的状态便是顺其自然，张弛有度，做人做事不必紧绷执拗，也不必急于求成，像流水一般，遇方则方，遇缘则缘，自在舒展，从容前行。阿四的歌声向来通透治愈，这首《如水》褪去了浮躁，用极简的旋律讲述通透的人生状态，接纳无常，随遇而安，顺势而为，便是生活中很难得的好状态了。愿我们都能拥有如水的心境，自在生活，不负自己。

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前行的路上难免会有一些羁绊，有失意，有迷茫。许多时候我们差的不是能力，而是咬牙坚持的勇气和不肯认输的执着。当我们遇到低谷时，希望你能够有翻盘的底气，一首永不放弃，字字句句都给你力量，激励着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无论当下经历着怎样的困境，但愿我们都能守住初心，坚定脚步，一定会熬过风雨，终见繁花。

我们这一生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遇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释怀，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王二浪的歌声自带故事感，质朴的唱腔里藏着对真挚的祝愿。一首《愿你余生漫长》，藏着对生活的期许，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善良，前路坦荡，岁岁安然。

我们总在追逐长久的圆满，期盼永远的顺遂，却常常忽略生活本来就是有得有失，有喜有悲的常态。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也没有贯穿始终的失意。快乐与遗憾都是人生的标配。一首《快乐有时有》告诉我们，不要去纠结转瞬即逝的烦恼，珍惜当下的美好，接纳生活的起伏，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人间烟火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独来独往，而是形形色色的相逢与陪伴。生活由无数个你我他组成，我们相遇相识相伴，彼此温暖，彼此支撑，拼凑出人间最温暖的光景。一首你我他，旋律轻松治愈，唱出了人和人之间纯粹的羁绊和缘分。人海茫茫，每一场遇见都来之不易，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珍惜。希望我们可以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相逢，珍惜身边的每一份陪伴。

人生总有一些美好的瞬间会悄悄治愈所有的疲惫，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些恰到好处的相逢，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美好，会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无数的暖意。一首温柔的夏天，旋律是那样的轻快清甜，满是清新的氛围感。生活或许平凡，但总有细碎美好点缀岁月，抚平所有的焦躁与不安，让日子变得温暖又美好。

素当中，心动是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突如其来的好感，悄然滋生的情愫，藏着年少最真挚最热烈的真心。一首一吻，节奏细腻，氛围感拉满，将心底悸动的情愫娓娓唱出。世间万般美好都不及这一次纯粹的心动，那些藏于心底的情愫从来都是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一吻分享给各位。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现场演唱总是会多一些随性的真挚和纯真，那么现场版的天天想你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平淡又绵长的思念，一字一句都是藏在心底未曾褪色的牵挂。简单的旋律最能打动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天天想你。是否也有那么一个人藏在你的心底，念于你的日常，贯穿岁岁年年，成为心底最柔软的念想呢？

所有的惦念和牵挂，归根到底都是藏于心底的偏爱和喜欢。有些心意无需刻意言说，早已融入了朝夕日常；有些喜欢平淡绵长，却足以抵御岁月所有的荒芜。两位实力歌手的合唱，将心底真挚的情意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深情又真挚，唱出了心底最纯粹的心意。何其有幸，人海之中遇见你，往后余生皆为欢喜。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人是擦肩而过，有人是朝夕相伴。那些真心奔赴我们、默默守护我们、始终偏爱我们的人，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这一路走来，承蒙厚爱，不负相逢。送给大家一首《爱我的人，谢谢你》，这是最真诚的告白和致谢，感恩所有陪伴，所有偏爱，所有不离不弃，因为有你们，我们的人生才满是暖意和光亮。听完这首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会向你道声再会，感谢各位全程关注、收听、陪伴，下期再见吧。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那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请出马军和盛伟。这个现代社会竞争是无处不在，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如此较量。那究竟是怎么较量的呢？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二位。
12: 谢谢大伙的掌声，
13: 谢谢您。
12: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马军、哦、啊，是马踏飞燕的马，统带千军的军。该您了。
13: 哦，我也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哦，我姓盛。
12: 哦，姓盛。
13: 对对，
12: 盛老师。
13: 哎，您老师
12: 青年才俊，
13: 您夸奖的
12: 德艺双馨。
13: 哎呦，不敢当。
12: 别瞧您年轻啊，但是水平高超。
13: 我也不行，
12: 您是一般的水平，参加不了我们这个天津卫视笑里相迎的栏目。
13: 那倒是实
12: 话。尤其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太好了。
13: 什么主题？
12: 我一说出来掌声四起。
13: 您说说。
12: 家风。
13: 说的还真对。
12: 你别说，说的对，你知道什么是家风吗？
13: 这还想考我？
12: 我怕你不清楚。
13: 家风，又叫门风，代表着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时代风尚和生活作风。
12: 哎，这不。

0: 哇，我们在演出之前呢，这个导演给我们开会，
1: 开会了，
0: 还说准备搞这么一个评比的活动。
1: 对，要评选一个优秀家风好演员，
0: 而且说了，谁要评选成第一名，将会代表我们天津电视台到市内各大社区进行免费义务，懂吗？就是一分钱不给，免费演出30场。
1: 哎呦，这要是被评选上，哼，那简直太不幸了。那，
0: 哎，你说这个谁是合适的人选？
1: 谁合适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不合适。
0: 哎呀，这也对啊，因为你家风不行啊。
1: 对，对不对？谁说的？
0: 你评选不了。
1: 谁说我家风不行？我是有事儿，我30场演出我去不了。
0: 你有什么事儿比评选还重要？
1: 这对呀、啊，嗯，我们家楼上住着一个孤寡老人。哦，我最近这不是，定时去看望，帮着老人做做家务啊，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
0: 你瞧，
1: 忙这事儿，那演出我就去不了了。
0: 尊老敬老，
1: 这算什么呀？嗯，这我们家就这么教的呀。
0: 你瞧瞧，这您绝对是一个合格的优秀家风好演员呐。
1: 别这么说呀！啊，那我是这都是我做的。啊，那30场演出我不是不想，我不是去不了吗？
0: 哦，冲突了，
1: 所以就，哎呀，比较遗憾，
0: 真遗憾。本来呀，我也是想参加评选活动。
1: 哦，你也不想去？
0: 当然，当然不是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我们的初中老师啊，
1: 我初中老师
0: 退休了。我们班60多个同学准备每人给老师搞一场大型的感恩会，回报老师当初培育我们的感情。
1: 那你这属于尊师重道啊。
0: 应该，
1: 这绝对是优秀家风好演员呢。
0: 住口。我参加不了评比，我给老师感恩会60多场，买东道西，联系人没时间。
1: 那咱俩真是太遗憾了。
0: 可不，你说咱俩这么遗憾，你说谁不遗憾呢？
1: 我管那个的，爱谁谁。
0: 你不管不行啊，咱得找出一人来把他推荐给导演，咱俩就彻底的安全了。
1: 你聪明了，
0: 你看是不是？
1: 对，那你说咱推荐谁？
0: 推荐啊，李菁。
1: 为什么推荐李菁啊？
0: 李菁老师是名人，
1: 他有名，
0: 天天上电视啊，对不对？再说李菁演出费高
1: 啊，
0: 挣得多。李菁老师一场演出费是咱俩10倍，
1: 他一场演出能挣400了。
0: 你别管人挣多少钱，人家是名人，挣得又多，你就应该推荐他。
1: 哦，对，推推推！
0: 你想啊，30多场分文不给，累死他。到时候他是累死了，本来找他的演出都找咱们了，咱俩就发财了。你想是不是？
1: 对呀、啊。要不说你坏，你不长个了，真的。
0: 我这是为咱好。
1: 对，我知道。
0: 知道吗？既然选他，打电话给导演打电话。
1: 你怎么不打？
0: 我电话没费了。啊，60多场感恩会，我联系人买东道西，我没钱了，知道吗？
1: 哎，你看我这里边记了好几个导演，
0: 是吗？
1: 这哪个负责这事？咱打哪个？
0: 打胰岛，
1: 糖尿病是吧？胰岛干嘛？
0: 侯一，胰岛，
1: 那不侯导吗？
0: 你别管什么导了，你会说吗？
1: 这还不会说吗？就打电话给他打，打完之后，喂，导演。我带上你，我跟马军商量了啊，评选这个优秀家风好演员呢，我们推荐李菁啊。
0: 那人家得问那个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他是名人呐，他演出费高，30场还不得累死他？这把他累死了，这
0: 住口！能这么说吗？
1: 咱就这么商量的。
0: 不是，这是秘密吗？这不是，咱们是什么活动？
1: 评选优秀家风好演员。
0: 对呀，那你得跟导演说李菁老师的好家风啊。你得，
1: 我哪知道呀，
0: 瞎编不会吗？
1: 瞎
0: 胡说八道不会吗？你拿过来你笨死吧了。
1: 你打，就对。
0: 哎，导演。
1: 对，痛了。
0: 是我。对，我和盛伟，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呀，我们推荐李菁老师做优秀家风好演员。
1: 推荐他。
0: 为什么？因为他眼大，不是他是眼大有神，他也不挨着，他是那个乐于助人。有一次他们家那电梯停电了，小区那全没电了，他帮一个大姐把一袋面扛楼上去了。扛楼上怎么？导演那是8楼啊，累得李老师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知道吗？人家生活作风好，您就得评选他。
1: 哎，对，
0: 我看你多少回，你知道吗？
1: 我还知道一个，导演，我是盛伟啊，我还知道一个，他们小区啊，里边有好多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经常看见他买一些猫粮、狗粮去喂这些小动物。我问他为什么。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爱护动物啊，是他们家从小就这么灌输的，这就是人家的好家风啊。
0: 对呀，
1: 选李菁老师是这个特别合适。
0: 哎呀，没错。
1: 啊？什么？哦，改了。我不是义务演出30场，
0: 不是。
1: 哦，三场，我们俩也不。哦，啊？还补贴3000块钱？
0: 哎呦，爸爸耶！哎，导演，哎呦，什么？您再说一遍，您没说清。三场给3000块，哎呦，李菁不合适，李菁哪儿成啊？他有问题，他。
1: 对，
0: 他帮人扛面，对，他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帮那大姐扛面吗？他看人大姐长得漂亮。导演，你知道，关键是人家大姐丈夫一出差，她才帮人家扛面，一出差就帮人。导演，我不是吓唬你，她生活作风有问题，你要选上她，连您都得折进去。
1: 对，确实是不能选她。
0: 不能，
1: 善良，她可不善良。
0: 不行，
1: 是，她是为他们那个小区的流浪猫、流浪狗。您知道为什么吗？她有个亲戚，她那个三舅，是卖烤羊肉串的。他就是为把这些小动物喂肥了，送他三舅那儿假装羊肉。嘿，我还看见干嘛呀？那肉串我吃多少回了？我告诉你，现在弄得我1到28月听见猫叫，我想上房。所以您不，
0: 所以导演，您听我的，您得听我们大伙儿的意见。对，咱们不选他。哎，对，不，哎，好，哎，不选他就，哎呀，我天哪，
1: 不选了。
0: 哎呀，太悬了呀。哎呦。
1: 这让他选上可不麻烦了吗？哪儿这好事儿？
0: 这选了他，哎，你不过他是不选了是吧？那你说这3000块钱应该谁拿？演出谁去？这都得有个人，花落谁家？
1: 不是你刚才说完这话呀？我心里倒是有那么一个人选。
0: 你猜怎么着？我这儿有个主意。
1: 咱俩是不是想一块儿去了？
0: 要不咱俩一起说。
1: 一块儿说，
0: 我认为这个人就是
1: 我自己。
0: 你这太，你怎么能是你啊？
1: 就应该是我呀。
0: 你为什么？
1: 大伙儿都听着了，我这个我帮助孤寡老人呢，
0: 对，
1: 打扫卫生。
0: 正是因为你帮助孤寡老人，你没时间参加演出。
1: 那个，我跟孤寡老人要不行，我说一声，先不去也行。
0: 这能不去吗？
1: 那是我姥姥。
0: 你姥姥是孤寡老，你这是假的，你知道吗？你
1: 我假的怎么了？
0: 你人品有问题，你去不了，还得是我。
1: 你也不行。
0: 我
1: 你不得给那个初中老师办那个感恩会60场？
0: 什么初中老师？哪来的感恩会？
1: 初中老师，
0: 我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就感恩会没有那个，就
1: 你这也是假的，
0: 真假你管不着，我就应该参加评选。
1: 你评选不上啊？
0: 我必须是。
1: 我现在给导演打电话。
0: 我也打，
1: 我就推荐。
0: 不行，我电话没费了。
1: 哎，没费了，我打。喂，哎，导演，我盛伟啊，咱不是评选那个优秀家风好演员吗？我这个人我毛遂自荐，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我家风好啊？我经常帮助那个我们楼上的孤寡老人。
0: 那是他姥姥。
1: 对啊，他是我姥姥，他也是孤寡老人呐。为什么？因为我姥姥姓孤，叫孤寡。
0: 蛤
1: 蟆，你才蛤蟆呢你。

0: 喂，导演，没说你，我是说我那个蛤蟆姥姥，啊，我跟他，我就给他打扫卫生。他
1: 行了，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0: 不是
1: 导演，您还得听我说，我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这人品太好了，我这家风也好，您知道吗？我们初中老师退休，我给办60多场感恩会。
0: 他小学四年级之后就不上了，
1: 你不是四年级不上学了，他说我四年级个头就不上了，您知道吗？所以说呀，
0: 真讨厌，
1: 还得是我上堂
0: 拿我电话。你说这喂，导演还得选我，
1: 他家风有问题。
0: 我家风挺好，真的。
1: 他人品也不行，他啊，你选他。
0: 我评选结果出来了，谁呀？李婷。不是他。哦，李婷把补助那3000块钱捐给敬老院了。啊，哦，那就行。哎，再见。已经把钱捐给敬老院了。
1: 要这么说，人家李老师那叫实至名归。
0: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1: 咱这脸还是脸吗？
0: 是不是做错了？
1: 太不对了。
0: 那咱怎么办呢？
1: 从明天开始改呀，改正错误啊。
0: 能改正啊？
1: 当然能改，以后就拿这个优秀家风好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改正自己。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表个态，
1: 改，
0: 打明儿起，嗯，我用优秀家风好演员的标准，我要求自己。
1: 对，
0: 我实事求是，嗯，我乐于助人，
1: 好，
0: 我尊师重道，我谦虚谨慎，
1: 这就对了，
0: 行吗？
1: 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你放心，明年再评选优秀家风好演员，
0: 怎么样？
1: 这钱都是咱的。哎，
0: 还想钱呢？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高英培和范振钰。都说是民以食为天，那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论吃，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4: 对，
3: 说白了吧，就是说话啊。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4: 有什么身份？
3: 说话可有个研究啊。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4: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俩味儿。
3: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4: 哪一点不一样？
3: 因为我呀爱数了着吃。
4: 哦，讲究吃。
3: 我爱研究吃。嗯，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4: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儿。
3: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4: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儿，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3: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4: 真的？嗯。我跟你说啊，嗯嗯，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3: 你爱问什么都行。
4: 那好，嗯嗯嗯，注意啊。哎，我要问了啊。
3: 问吧。
4: 好，英培同志，
3: 吃了吗您呢？啊，
4: 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3: 客气话。
4: 客气话？
3: 客气话。
4: 客气话见面问好，
3: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嗯，一问就是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4: 是啊，
3: 除了厕所以外。
4: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3: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4: 身体不错吧？啊，
3: 能吃能喝的。
4: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啊，
3: 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4: 看见吃什么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3: 啊？吃得饱睡得着。嘿，
4: 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3: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4: 上不来啊。哎啊，50几了。
3: 哎呀，您问错了，50几哪还有我呀，我都60了。哎，
4: 都60了。哎，这回可没吃。
3: 吃一口少一口了。
4: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嗯嗯嗯，吃一口少。哎啊，退休了没有？
3: 还没有呢。啊，吃劳保了。
4: 哦，吃劳保也算呢。
3: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4: 我吃的米饭。
3: 哦，那就是。
4: 哦，你问我呀？
3: 谁问谁啊？
4: 我问你。
3: 你问吧。嗯 你老伴好啊。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4: 哦，闺女家吃去了。嗯嗯嗯。
3: 多子回来啊？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止多子回来。
1: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3: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1: 你会做吗？
3: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1: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3: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哎，天冷了啊，该生炉子了啊。
3: 生了就为做饭吃。
4: 还是没离开吃啊。嗯嗯，就为做饭吃。嗯嗯嗯。
1: 哎啊，说真格的啊，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3: 我不瞒您说，有时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4: 孩子们上这吃来？嗯嗯，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
3: 呢？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4: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3: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4: 那你怎么调剂的？
3: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4: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3: 就是嘛、嗯、
4: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3: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嗯，
4: 光蹲膘不行啊。啊，看看电视。
3: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4: 不，你光看吃啊？是啊，
3: 就爱看这节目。
1: 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3: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1: 我得问你啊，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3: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4: 绕口令没吃
3: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4: 哦，这儿着不上了。嗯，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3: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里。
4: 什么哲里？
3: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4: 还盒子十一呢。
3: 啊，那叫盒子拐弯。
4: 哦，拐弯你还吃啊？
3: 哎，对了，
4: 光吃盒子
3: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月二吃焖子，嘿嘿，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节鱼，
4: 嘿嘿嘿，就吃节鱼了。
3: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啊？啊，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4: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3: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4: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3: 对喽，对喽。问吧。
4: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3: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4: 看我，嗯，心里痛快极了。
3: 那你吃柿子了？我
4: 吃柿子了。嗯，我不理你了。
3: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4: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 啊
3: 你怎么着？
4: 我心腻。
3: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4: 我心里痛快极了。
3: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4: 我不舒服。
3: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4: 我嘴里没味儿。
3: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4: 我有病了。
3: 那吃点药啊。
4: 我这堵得慌。
3: 那你吃饱了撑的。我
4: 去你的吧。
2: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论吃。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井水冰西瓜真的是夏天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总觉得好像井水冰过的西瓜比其他地方吃到的更甜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同时呢，首先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古人所喜欢吃的而所能吃到的那些水果又有哪些，而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又都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当然了，在节目的下半段的开头呢，我们也来考一考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像是韭、葵、葱、蟹还有藿。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要考考你们了，我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说到我们古人啊常常用其中的一种蔬菜来形容女子长得漂亮，究竟是哪一种呢？古人又是怎么形容的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代的水果究竟都吃哪些呢？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其中又有没有你喜欢吃的呢？在秦汉以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最普及的五种果子就是枣、李、杏、栗、桃。桃树呢是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早在4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呢，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栽培桃树了，因为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墓葬当中就发现了碳化的桃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说到非常喜欢吃桃，可见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桃是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而且还非常喜欢赏桃花。到了西周时代呢，桃树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果园里的常客了。在《诗经·卫风》当中就有提到，园有桃，其实之肴，意思就是说呢，家的后园里种了桃树，摘下来的果子就可以当作美味佳肴。可见最早的时候呀，人们种桃树纯粹就是为了吃桃，等到不再需要吃桃充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原来不仅桃子好吃，桃花也是如此的美丽动人。于是呢，桃树也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慢慢成为了美好的象征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枣和栗，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把枣和栗子连用到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干果呢都能够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结果，在饥荒的时候可以充当粮食吃，所以民间呢就有说法，腌不死的栗子，晒不死的枣子，大致呀，也就是因为它们的用处很大，所以枣和栗在古代的礼仪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周礼当中就规定了，新婚的媳妇拜见公公婆婆的时候呢，就要带着枣和栗子还有干肉作为礼物。枣呢谐音早，早起的早，也就是说啊，以后要勤劳早起。而栗呢则是谐音站立的栗，寓意着自己以后应该自立自强。而再往长江流域看来啊，当时呢我们古人最流行的水果是橘子、橙子和柚子。柑橘家族的成员啊都是原产于我国的植物，而大约在4000多年前大禹称王的时候，分天下为9州，规定各州定期向禹王朝提供最好的物产，而荆州贡品的清单当中就有橘子。从那个时候起呢，橘子的地位也就没有再动摇过，历朝历代都是皇室的特供商品。说完了我们中国本土常见的这些水果和蔬菜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是远道而来的呢？西汉时期，张骞从西域带回来了大量的水果，其中就有葡萄和石榴。原来啊，在西汉以前，我们的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先是吃不到葡萄和石榴的。而到了唐代呢，葡萄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就已经普及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像是唐代诗人王翰就有一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明那个时候呢，大家不仅爱吃葡萄，还会用葡萄来酿酒了。而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还有一个，那就要数到荔枝了。唐朝最贵重的水果当然就是荔枝，但是荔枝呢只生长在南方炎热的地区，而且非常娇气，摘下之后呢，古人说它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呢一天炎

颜色变了，两天呢香气变了，三天呢连味道都变了，所以只能够快马加鞭地运送到北方供大家享用。除此之外，还有南方盛产的水果龙眼、橄榄、杨梅等等，在古代的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古代呢交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便利，我们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水果还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今天在大家说到最多的西瓜，其实是五代的时候才从西域传入的，所以呢西瓜也叫做西瓜，不叫冬瓜，不叫南瓜，是因为它从西域传入的。到了明清时期呢，从西方国家传来了大量的新品种水果，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菠萝，还有火龙果等等。我国古代的苹果呢并不叫苹果，它的名字叫做奈，但是呢却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棉苹果。那种红彤彤的西洋苹果呢，其实最早是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烟台种植的。所以呢我们以后知道了，原来红富士苹果是在20世纪晚期才引入的。而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原产的棉苹果也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蔬菜水果，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一点什么样的水果和蔬菜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那些水果独特的吃法，还有水果的一些冷知识。

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吃水果的那些事儿。说完了我们的古人都吃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水果是我们现代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都很难吃到的，或者是一些独特的吃法，明明是很常见的水果，但是换了种方法吃，这个味道也还是挺难想象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一起看一看。其实对于吃水果，大家最常见的方法，如果是简单的加工的话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把水果冰一冰，所有的水果冰一冰之后呢，都觉得好像还蛮好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好像有点黑暗料理的吃法。第一个呢，就是荔枝蘸酱油了。夏天是吃荔枝的季节，晶莹剔透又鲜嫩多汁的荔枝呢，剥光了之后再蘸上一点酱油，这入口的时候呢是一种酱油的咸鲜味，但是随着荔枝果肉的爆开呢，甜蜜的汁水也在咸味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香甜了。所以呢，荔枝蘸酱油听起来的确是有种黑暗料理的感觉，但是其实美味程度还是不错的，而且操作难度也是非常的简单，成本花销也不高。大家如果想要试一试荔枝的新吃法的话呢，也可以试着蘸酱油吃，也许你就会喜欢哦。既然说到了酱油啊，不仅是荔枝可以蘸酱油，菠萝其实也是可以蘸酱油的。话说呀，菠萝蘸酱油的吃法呢，是来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在潮汕地区呢，是人均都是饕餮的程度，所以不仅爱吃，还喜欢钻研，也是发明了很多奇奇怪怪，但是味道好像还不错的美食。就比如说菠萝蘸酱油，其实呢是为了降低酸味，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这就跟菠萝吃之前要泡盐水，其实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酱油的咸味和菠萝的酸甜汁水交织的话，咸和酸两种味道在口腔里面同时爆发，好像还有点吃话梅的感觉呢。甜咸的配合度其实还是挺高的，而且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舌头发麻牙齿发酸，也可以试一试哦。美味程度三颗星，操作难度四颗星，成本花销三颗星。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无辣不欢，但是吃水果一定不会选择蘸辣椒吃。可有的地方呢，还就喜欢用芒果来蘸着辣椒面吃，而且呢，还特别喜欢选择比较小的小台芒，因为个头比较小，直接剥皮呢，就可以蘸上少许的辣椒粉。这种辣辣甜甜的口感，辛辣味冲在前面，甜味紧随其后，口感上呢交织在一起，也是挺奇妙的。大家呢，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也可以试一试。用辣椒面配上芒果。而接下来这个水果吃起来也就挺奇妙的了。据说呀，牛油果配上酱油和芥末，吃起来呢就会有一种三文鱼的口感和质感。不尝不知道啊，还真的是有点像的。入口软软糯糯的，有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牛油果本身的味道呢就比较像黄油，所以入口有的人会觉得腻腻的，但是蘸了酱油和芥末之后呢，就不会觉得这么油腻了，而且还能提升鲜味，真的感觉好像在吃三文鱼呢。除此之外的吃法还有牛油果配上白糖和柠檬汁，也是把牛油果寡淡的味道瞬间就升华起来了，非常的口感丰富，并且很适合夏天来吃哦，酸酸甜甜的。如果大家去到西双版纳的话呢，一定常见到一种青芒蘸上辣椒面的吃法，也是非常的开胃，我觉得吃起来好像还有点像咸菜。把青芒切成条状或者是块状，辣椒面再加上干梅粉，蘸上我们的青芒就大功告成了，吃起来酸酸辣辣甜甜脆脆的，越吃越爱，越吃越上头哦。除此之外还有番石榴配上酸梅粉，或者是苹果加上黄瓜拌白糖等等，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是蛮有意思的，甚至还有西瓜配酒的吃法。大家尝试过这些独特的吃法吗？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一首来自许嵩演唱的《书香年华》当中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所演唱的《书香年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清朝文人车万玉所著的书籍《声律启蒙》。《声律启蒙》相信很多小朋友还是家长都特别的熟悉了。这首歌呢，也是为了鼓励小朋友们能够勤读经典书籍，来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许嵩也是用非常轻快的曲风，带着自我调侃的笔触，创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正能量，但是呢，又没有很强的说教意味。之所以选择《书香年华》来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也是萦绕着书香所展开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邂逅一场古代的书展，并且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阅读、古人的书籍相关有趣的内容，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在这里大家要听题喽。今天要问到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原来古代也有书展。大家呢可以听好了，古代的书展它叫什么名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在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能够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展览，书展当然也不例外，有综合性的书展，还有专题性的书展。而对于古人，他们的书展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古人的书展又叫做晒书会，或者是

书会。顾名思义啊，晒书或者是铺书，就是把书籍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避免书籍受潮或者是被蛀虫损坏。我们中国古人一直都有着静息字纸的传统，所以呢，只要是写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的处理的，因此呢，也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塔，叫做字库塔，就是专门用来焚烧写有字的纸的。而今天在西南地区呢，还保有了一些字库塔，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写有字的纸张尚且是如此的爱护，如此的珍惜的，对于书籍就更加爱护有加了。平时呢，就用各种保护办法，就比如说在书架上放置云香、樟脑等等方法来驱虫。再比如说呢，就是晒书了。说起晒书呀，起源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穆天子传》当中就写到了：“天子东游，赐于阙凉，度书于雨林。”说的是周穆王东游时，在雨林这个地方度书，就是说晒去书中的蠹虫。古代铺书的时间呢，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但是显然必须要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古人铺书一般会选择在夏季举行，这个时候日照充足，除湿杀虫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东汉人崔实在《四民月令》当中就有写到：“七月七日铺经书及衣裳。”看来在汉代，大家更喜欢在农历七月七号这一天呢，选择来铺书。而到了宋代，崇文重教也出现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铺书会。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等阁，还有秘书省掌管图书收藏和修史。其中馆藏的这些图书啊，汗牛充栋，一日可是晒不完的，往往呢要晒上好几个月。而根据典籍记载，北宋秘书省收藏的书画呢，岁一铺之，自五月一日始到八月罢，也就是说呢，要晒三个月的书才能把这些晒完。可惜啊，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去到这样的书馆里面去感受我们古人的藏书了。还好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图书馆供大家去查阅、去阅读。但是也由此可见啊，我们中国人书展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大家对于晒书的这个习俗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而且呀，这个铺书会当然不仅仅是把书拿出来晒了，这个晒呢，跟现在的这个晒字面意思我觉得还有点像呢。这个展品呢，除了图书还有图画、名贤墨迹之外，还有古器，像是琴、砚等等，还有像是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等，平时不常对外开放的藏书库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可以进去浏览的。参会人员呢，还有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密阁石渠碑》两本。而应邀没能去参会的人呢，也会为大家留下一套。所以呢，看来宋代的书展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跟我们现在呢也是挺像的。当时这些人呢，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呢，在宋代的馆阁铺书会云集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它的意义呢已经远超过了晒书防蠹虫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我们也说到了，从南宋的时候呢，我们的读书、我们的书展也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在南宋之后的各个朝代呢，也都有这样的铺书活动，但是时间并不是非常统一的。像是清代的时候，人们就总结了铺书的经验，认为夏季的阳光强烈，所以呢，这样晒完之后的图书呢，纸张特别容易碎裂，不耐久藏，而且夏天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还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呢，清代的官方铺书活动时间就改了，一般定在三月、六月、九月，分为三次来完成。随着经验的积累

和对气候认识的进步，大家也意识到什么时候铺书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藏书家认为啊，铺书是一个去除书虫的好办法，但是更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开书来阅读。倘若对于镜子来说，应该时时勤俯视，勿使惹尘埃，而对于书籍也是这样，勤读就可以来除度了。

其实书籍的变化背后呢，也体现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积淀了。就比如说啊，在最开始呢，我们发现的是甲骨文在殷商和西周的初期呢，大家就是在木头上或者是木头来木刻一些简单的图形符号或者是结绳。到了后来呢，大家就出现了甲骨文，将占卜的卜辞、重要的事件都用文字来进行记载，就形成了甲骨刻辞，还有青铜铭文、石骨文字等等，逐渐的就把我们的文字系统化、篇章化了，这也就是正规书籍开始出现的一个标志。而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呢，战国早期的书写材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从甲骨、青铜等等这些变成了人们将竹子、木头劈成狭小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就可以用笔墨在上面书写了。而写在竹简上的呢，就叫做简册，写在木板上的叫做板牍，这个呢也就统称为简牍，是我国呢在古代书籍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了。竹简一般有3尺长，有的呢只有5寸，根据文字书写的内容呢，篇幅选择不同尺寸的竹简来书写。不过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本书抱在手里，那可一定不轻呢。尤其是木板，它的体积比较大，虽然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但是携带起来也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所以呢，后来呢，渐渐的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远古时期呢，相传是罗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之后呢，我国的丝织品就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呢，也有一段时间是用布帛来作为书写材料的。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呢，排行规范整齐，又不失自然姿放的姿色。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但是帛书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些竹简的简书，因为丝织品实在是太昂贵了。这个现象呢，也就在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呢略有改善，因为造纸术作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是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只不过呢，西汉初期的纸张比较粗糙，所以当时还没有能够取代竹简和帛书。在纸张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书籍的制作主要就是靠人工书写，效率不太高，传播范围也很有限，效率是非常低的，不能够满足大家对于阅读的深切的渴望。所以呢，直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终于开启了中国书籍史上一个新的时代。雕版印刷就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引进行印刷的技术，选用的呢是文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将需要印刷的内容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再把它反贴在木板上，根据笔画在木板上刻出阳文，木板呢就形成了。雕版印刷的发明呢，终于让书籍摆脱了人工抄写，大大的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在北宋时呢，毕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让整个的这种整版刻制的技术呢变成了竹字印刷，活字呢也可以重复的利用，进一步的加快了印刷速度与灵活性，无疑是我们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座丰碑了。无论是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甲骨，到竹简木牍，还是我们的传统书籍，也不免带来了现代科技的挑战，就是电子书和我们的自媒体。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使用电子书，的确是更加方便了。那但是我觉得电子书好像还是没有纸质书这种厚重的手感和沁人的书香，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用什么方式来阅读都好，大家呢不要忘记在闲暇时间读上一本好书。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大家在平时的闲暇时光里呢，除了听一听广播，也可以读上一本好书，我们在书香当中来一起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受我们的国风。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嗯，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哎，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

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

0: 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 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好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双节。
18: 核桃离了枝， 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

0: 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8: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5: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1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

0: 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庆中秋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1: 宁夏出台“十五五”生态规划，绘就2030年天蓝地绿水美生态蓝图，全面推进美丽宁夏建设，提质增效。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宁夏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
1: 宁夏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中秋佳节，全区各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2: 它照耀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守望，也承载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情怀。
3: 月圆之夜，银川市新沁区海宝公园灯火流光，人们相聚在一起看演出、赏灯景，沉浸式感受麻编、扎染、剪纸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传统游园活动中共赏人间烟火，同品佳节情欢。游客孟若兰，
4: 在这个中秋佳节之际，然后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就距离。
3: 游客宋佳义，
5: 这里的节日氛围非常浓厚，和同学在这里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3: 中秋节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传统节日流淌着千年文化密码，更是家国情感的纽带。05会盟楼前篝火燃起，大家踏月欢歌，载歌载舞。银川火车站内拓印、唐画、金箔印画等手工体验趣味十足，为赶路的旅客送上中秋暖意。旅客，
6: 这活动就很有趣，选了一个这个中秋节的扇子，然后特别漂亮，我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月满中秋。
3: 一轮明月牵起天涯游子的思乡情。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港澳台同胞侨胞眷属欢聚一堂，参观沙坡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在光影故事里读懂家国牵挂。侨胞眷属张虎，
7: 心里特别暖，不管走多远，我们的根都在中国，心都向着家，祝海外的亲人中秋快乐，常回家看看。
3: 传统文化不只有古韵，更有新潮打开方式。这个中秋，塞上大地解锁文旅新场景。银川明翠湖景区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热闹启幕，巨型南瓜王国、昆虫秘境等，把湿地秋景、田园丰收巧妙融合，吸引不少亲子家庭打卡游玩。游客李阳，
8: 我们今天从左旗来到银川，然后来参加这个明翠湖的这个南瓜节。小朋友第一次来看到这么多的南瓜，这么多新奇的造型，我觉得他自己也挺新奇，挺高兴的。
3: 银川文旅集团明翠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明勋，
9: 以南瓜打造螳螂、蜻蜓等巨型昆虫艺术装置，搭配菊艺花海、赛秋木屋、稻草艺术集群，景观沉浸式、观赏式更强。
3: 以节为媒，以文素旅，以旅彰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将举办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贺兰山下举杯邀月，石嘴山赛事潮玩，吴中品早茶看烟火，故园六盘寻红色秋韵，中卫沙漠邂逅浪漫。
10: 举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国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汇聚11个省区的22个精品文艺节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互鉴共生。围绕中秋民宿设置非遗手作、诗词互动、汉服打卡等特色板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
3: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活化文化遗产，让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人们在参与中触摸文化脉络，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也让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阖家团圆的温情相聚中浸润人心，代代更续。
1: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宁夏建设转型突破、攻坚提升的关键阶段。近日，自治区政府印发《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核心，部署未来五年全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筑牢西北生态安全。

0: 长殷倩。
1: 我们将以银川都市圈为重点，分区分类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完善清洁取暖运行保障长效机制，深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强化面源精细化管控。
0: 绿色低碳转型是“十五五”时期美丽宁夏建设的关键抓手。我区将启动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攻坚行动，落地实施充电设施3年倍增计划，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替代。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碳减排处副处长王倩。
2: 我们将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占比，建设绿电园区、零碳园区，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动和实现碳达峰。
0: 规划提出要把呵护一河三山作为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宁夏将持续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同时通过法治护航、数治执法、天地一体化监测、常态化考核等，持续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绘就塞上生态新画卷。
3: 9月24号，全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经验做法，深化交流互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4: 会议指出，近年来自治区政协对标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做法，紧扣党委中心工作，探索形成 1128N 经验做法，即始终站稳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政治立场，着力构建29个界别、全区5000多名委员共同参与的一个常态化服务为民网络，健全完善协商办好一件事、助推解决一类事和常态化邀请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开展活动两项机制，组织开展送理论、送政策、送关爱、送技术、送法律、送科普、送医疗、送文化八送服务活动，将服务对象延伸拓展到各类特困群体的完整体系，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加深入、精准、高效。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商建言，围绕惠民利民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民主监督，紧盯困难群体急难筹盼，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帮扶救助。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委员发挥专长，积极宣讲党的理论政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解疑释惑、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用心用情助力增进民生福祉，为建设美丽新宁夏汇智聚力。会上，自治区政协设法委、文史委、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贺兰县、惠农区、西吉县政协负责同志、民革、农业、环境资源界别召集人曹一、曹学云、楚建平及卢宝杰、王宁、苗来雪、王红艳、周伟委员发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郑震、许宁、陆军、杨淑丽、李小波参加。
5: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切实强化党建引领，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律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服务先行区建设、示范区创建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报道。
4: 庄严来到宁夏陕西商会、宁夏护理学会、宁夏企业家协会，实地查看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情况，并与社会组织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

0: 他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政府、企业、市场的关键纽带，既要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要注重严格监督管理，推动依法自主规范运行和健康有序发展。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办公，与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研判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工作机制，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刻分析当前形势，坚持严字当头、细处入手、深处用力、实字托底，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突出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要挺应担当，种好责任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9月23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我区固废利用情况展开专题询问。现场面对面问政，实打实查摆短板，点对点明晰路径，以法定监督推动责任落地，倒逼固废治理提质增效，夯实先行区绿色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2: 我区将如何打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渠道，扩大应用场景，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业化。
3: 请问我区如何谋划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
0: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百姓关注的堵点难点进行询问，靶向发问。面对问询，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不遮掩、不回避，亮出整改举措、目标实现，逐项回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沈爱红：
4: 从原来的先拆后运再处置，转向边拆边分、就地转化的模式。那么对于装修垃圾，在物业端呢，完成定点投放、分类收运、中转处置、资源化利用这个链条，
5: 推进新型固废规范回收。
0: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杨金海：
5: 力争到2027年，废旧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规模分别达到12万吨、6万吨和3万吨。有效应对新型固废集中退役潮。
0: 以监督促治理，以问政破难题，专题询问绝不是一问了之，各相关部门以查促改、系统梳理治理经验，推动全区固废治理体系持续完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杜鹏：
6: 我们将以人大监督为有力鞭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全面推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升级，着力推进固废规模化消纳、高质化转化，延伸利用产业链条。
0: 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卫市海兴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罗发强：
7: 询问不是问完就散，后续还要跟踪整改，推动问题的真解决。对开发区来说，这有利于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让废料变原料，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0: 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按要求将审议意见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本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据了解，我区将纵深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整治，严查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深化大货车专项整治，严打百吨王，刚性落实靠右通行，做好高速公路恶劣天气保通保畅，持续向边下边清、雪停路径转变。 针对中秋国庆假期，各地提前研判出行特点，加强重点路段、时段、景区周边交通疏导，发布两公布一体示，引导错峰出行，严查酒驾、醉驾、疲劳驾驶等违法，加强22时至凌晨3时查处，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载人，确保平安出行。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宁夏组织多所技工学校老师观摩试赛，对标找差距。请听报道。
0: 在轨道车辆技术竞赛现场，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老师们挤在人群最前排，紧盯选手实操，用相机、手机记录拆解、检修、故障排查等操作细节。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杜元生：
9: 对标世界技能竞赛标准，深化师兄教学改革，把试赛理念融入到我们育人全过程。
0: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杨丽：
10: 我们将试赛理念融入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快培养适配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宁夏以数智赋能降噪酸粒绿洲为主题，打造特色展位，展示我区产业与技能人才建设成果。广东三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区域负责人徐建胜：
11: 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受到宁夏在技能人才的培育、推动校企产教融合方面的力度呢是非常大。
1: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宁夏参演剧目，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高粱》，近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3场。请听报道。
0: 记者王斐：
12: 我现在就来到了梅兰芳大剧院，我身后的观众这会儿正在陆续入场。再过一会儿，这部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的红色戏曲即将唱响京城。
0: 红高粱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以九儿与十八刀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生动刻画了普通百姓敢爱敢恨、质朴刚烈的鲜活形象，充分展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御万辱的家国担当。观众韩红：
13: 特别感动，我觉得剧情特别的紧凑，演员功底也很扎实，眼泪流下来了。
0: 观众苏女士：
14: 这场戏拍得非常精彩，唱得也特别的地道，为我们宁夏京剧团点赞。
0: 整部剧目依托京剧精湛的唱念作打，将中华儿女质朴刚烈、顽强不屈的精神气质稳稳立在舞台之上。在舞台演绎中，领衔主演刘京对九儿一角进行了细腻深刻的全新塑造，在他的诠释下，九儿既有普通百姓的爱恨悲欢、质朴善良，更有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血性风骨与家国大义。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梅花奖得主刘京：
15: 整个演出的过程中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演出，包括我们装台，从我们的老中青三代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它就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团结、奋斗、向上的一种精神。
0: 据了解，主创团队在创作中大胆突破传统京剧脸谱化、行当化的表演程式，在唱腔设计、身段调度、舞美视觉等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持续拓宽现代京剧艺术表达。现代京剧《红高粱》导演李慧琴：
16: 京剧是一个传统的古老艺术，它比较有行当化、程式化、脸谱化，但是在这部剧中，我们可能从这种程式中脱化出来，为人物来服务，为人物服务，它就有了灵魂，有了一种和观众的共鸣。
0: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6月在宁夏首演以来，先后登上第10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京展演等国家级舞台，斩获第10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
8: 9月2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主题发布会，围绕秋分节气养生、疾病预防等公众关切话题，邀请多领域专家现场送上秋季健康小贴士，请听报道。
0: 秋分后昼夜温差拉大，很多人有贴秋膘的习惯。专家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呵护脾胃，切忌盲目大补。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金丽娟：
17: 我们选择小米、南瓜、山药、薏米仁等这些温和的食材煲汤煮粥蒸着吃，最后再谈我们的牛羊肉的温补，每餐七分饱，我们要给脾胃留三分运化的余地。
0: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专家建议室内保持适宜湿度，勤通风，及时添衣，符合条件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刚：
18: 如果反复发热超过三天不缓解，咳嗽越来越重，及时就诊。老年人、有慢性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以及婴幼儿，一旦出现症状，建议尽早就医。
0: 今年我区将60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本台消息，9月23号，由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和福建省委讲师团联合主办的闽宁两地理论宣讲走亲活动，先后走进吴中、银川。宁夏国际港务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建专员杨慧超：
19: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一盏长明灯，这一盏灯叫扎根，叫建设，叫与银川同频共振的赤子深情。
0: 来自闽宁两地的6名优秀基层宣讲员，用接地气的小故事讲述山海协作、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与青春奋斗，展现巴闽与塞上两地携手奋进的动人风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郑涵怡：
20: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宣讲，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闽宁协作的奋斗故事，更加持续地传递山海同心、携手共进的协作力量。
0: 吴中市利通区农业农村局万家苗：
21: 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扎根基层，温润民心。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布。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4: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

0: 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各方协同努力，促成了美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的对话。从伊斯兰堡会谈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为结束这场严重冲突采取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他对近期地区冲突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他们不能成为对抗的咽喉要道。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
2: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0: 声明称，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方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就协议总秘书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建进展及启动工作准备情况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召开军方高层紧急会议的计划，以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时值9月，加沙地带的夏季热浪依然毫无退意，在高温和持续封锁的双重夹击下，当地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也因此沦为高温肆虐的蒸笼。对他们来说，一天不再是用小时，而是用逃离帐篷的次数来衡量。
3: تحتبس الحرارة ومع انعدام الكهرباء والمراوح وشح المياه يصبح البقاء داخل هذه الخيمة أشبه بالمستحيل فيبحث الكثيرون من النازحين عن مكان آخر يجد فيه بعض الهواء
4: 穆罕默德一家四口从2023年10月起就陷入到流离失所的困境，直到今天仍只能栖身在帐篷里。今年夏天以来，每天清晨6点，当第一缕阳光刚刚升起时，他就会带着家人离开帐篷，因为他知道由破帆布和深色塑料搭成的简易帐篷在短时间内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温室大棚。虽然当前加沙地带白天的最高温度已下降至30摄氏度左右，但在同一时间，帐篷里的温度可能已接近40摄氏度。在帐篷前的沙地上，穆罕默德一家人席地而坐，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块纸板，一下一下的扇。实在热得厉害了，大人就会把孩子们放进一只简易木盆里浇水降温。但由于以色列方面仍严格限制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以及临时住房等重建物资进入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状况也迟迟无法得到改善。大海成为了穆罕默德他们唯一的避暑手段。不过在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加沙地带主要的供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几乎被全部摧毁，并且迟迟难以得到修复。 每天大量生活污水从破损的管道或者帐篷营地被直接排到海里。面对蒸笼般的帐篷，众多巴勒斯坦民众几乎已无处可去。
2: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冲突正在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迪亚里克表示，在当前局势升级之前，也门有超过220万名5岁以下儿童患有营养不良。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包括救护车、医院等在内的民用设施，并确保寻求庇护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
1: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难民问题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中方表示，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基础。
2: 联合国难民署25号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特别是过去一周，随着苏丹局势持续紧张，进入乍得的苏丹民众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每天约有400人。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称，局势紧张加之部分地区雨季即将到来，未来可能有更多苏丹民众被迫流离失所。
1: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2: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以人为破坏。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来看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在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中，贵州是红军活动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广的地区。
2: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烽火硝烟散尽，但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在贵州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如今贵州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产业崛起的强劲动能。
1: 昔日红色热土正在加速蝶变，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召开遵义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打响强渡乌江、娄山关战斗、四渡赤水等经典战役，实现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如今贵州立足厚重红色家底，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业态，突破传统展陈局限，打造全国首个长征主题全域行进式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场馆依托 AI 虚拟交互、全息影像等前沿技术，全景再现四渡赤水等经典长征场景，让静态文物活起来，红色故事活起来。运营2年多来，累计演出超2.4万场，接待游客突破240万人次。
4: 这次走进红飘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当年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这里运用了先进的科技技术，带我们重现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经典场景，我的内心深受震撼，精神也备受鼓舞。
3: 遵义是全国红色资源最集中、最典型的城市之一，这里除了遵义会议会址，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纪念馆等一批重要红色地标。如今红色资源正带动这片热土焕发新生，遵义播州花茂村紧邻狗坝会议会址，拥有深厚红色底蕴，当地打造了红色研学、田园体验的融合业态。
5: 我们花茂村紧邻狗坝会议会址，是红军长征途经之地，有深厚的红石底蕴和实践价值，所以说我们依托红石底石开发研学课程，有重走长征路、红军草鞋、红军包、红军帽制作，让同学们在研学的过程中了解我们花茂的红石文化。
3: 此外，遵义作为省域副中心，已建立起以酱香白酒、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新型综合能源为主的四大产业集群，以及福贝化工和绿色食品两大特色产业。作为中国核心辣椒产区，这里辣椒还远销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2025年，当地辣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10亿元，带动近50万户农户增收。90多年前，铜仁石阡县的困牛山镌刻下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的英雄壮举。如今，这里依托红色遗址打造红色研学阵地，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相互交融。当地村民也通过民宿、餐饮、劳务服务等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6: 今年以来啊，我们扎实推进红色文化挖掘、保护与传承，常态化管护泥石陵园、英雄崖等遗迹，去年年级的游客突破了10万人次。
3: 新时代的贵州将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产业崛起的强劲动能，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全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引进智算中心，在建及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贵州正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
7: 赓续伟大长征精神，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们将努力实现红色传承、绿色发展、工业提质互促共赢，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商业航天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它正在告别过去单件定制的研制模式。 随着低轨星宿组网提速，卫星火箭走向批量工业化制造。
2: 如今不少卫星装上了 AI， 变得越来越聪明，在天上就能处理图像数据，数据传回地面更快，也更好支撑防灾减灾等实际应用。那卫星如何实现规模制造？智能化又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8: 近日，商业火箭利剑一号一次性将九颗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其中有一颗智能卫星，它集合了激光通信、遥感感知和智能计算等多种载荷。发射前，记者来到了这颗卫星的研制单位——深圳鹏城实验室。
9: 这些载荷呢，我们希望在原来通信卫星的底座上，把单颗卫星的这个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就实现我们天基基础设施的一个整体效能的一个提升。
8: 王野告诉记者，在新增能力中，智能计算变化明显。过去，遥感卫星大量图像要先传回地面，再筛选处理。如今，一部分识别和处理可以直接在卫星上完成。这种变化有多大呢？在深圳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正常一次任务原始遥感数据超过20G，星上经过 AI 识别、筛选和分类后，回传的目标图像、位置等信息只有2到3兆。
10: 这是我们的卫星运管系统。
11: 这张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那么这个底图呢，是国家发布的一个公开的全球的卫星底图的资源。那例如呢，我们蓝框范围之内就是这次卫星成像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为了高时效性的通过星上的 AI 能力，把蓝框范围内所有的船只对星上进行了识别和切片，大大的提高我们卫星服务的时效性了。
8: 行通介绍，过去是把整幅图像传下来再找目标，现在可以先在太空筛选，再传回所需信息。对防灾减灾等时效性要求高的任务，原本半天到一天的数据获取和处理过程，部分可缩短到分钟级。
12: 通信、感知、计算加速融合，一方面是实时化空天业务的需求牵引，传统跨环节独立部署带来时间高、协同效率低等挑战，并且原始数据全量下传导致带宽开销大；另一方面，依托星载硬件、激光通信、载荷集成等技术突破，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一体化资源调度，支撑感知、通信、计算功能协同。
8: 记者梳理发现，这两年发射的商业卫星中，星载 AI、在轨计算、算力卫星越来越多。从星载硬件升级到通信、感知、计算等能力进一步融合，先进制造正推动商业卫星向更高性能、更智能的产品形态升级。
1: 卫星功能越来越多样，越来越聪明，而且这类卫星呢，往往伴随整个星座建设，需要几十颗、上百颗的批量制造。
2: 卫星既要功能强，又要造得快，那这样的批量制造能力是怎么实现的？我们继续跟随记者走进银河航天南通卫星智慧工厂。
8: 在银河航天南通卫星智慧工厂，一颗2-300公斤级卫星刚刚进入整星制造第一阶段。
13: 这颗星就是我们批量生产的一颗星，是吧？
14: 对，我们这边呢，原则上就是我们有3种系列的批产。有300公斤级别的，有500公斤级别的和1吨级别的这卫星，这是我们300公斤级别的一个批量生产卫星。
8: 记者看到，工厂被划分为10多个生产岛，多颗卫星按固定节拍并行推进。
14: 第一是平台要型谱化，第二面载荷就是模块化。我通模块化以后呢，我能够最小限度地减少对我生产的影响。
8: 卫星能同时造起来后，新问题又出现了。几十个工位，不同设备和多个任务并行，怎么避免互相撞车？记者发现，档案就在产线旁的一块块数字看板里。
14: 比如说，我们那个，一号大厅，那个太阳甲03工位，就是它的一个任务一个进展情况，这里面都能自动展示出来。并行研制的时候，那么就看到它资源的冲突情况、进展情况。
8: 目前，卫星产线正持续提升批产和测试能力。对于相同类型的卫星，仅从总装、测试、试验等环节计算，批量生产后的整星制造成本约为传统单星模式的1/3。而卫星规模制造也对上下游提出了新要求。
12: 从具体产业链来看，还需围绕抗辐照芯片及器件、整机设备、供电散热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星座设施5层体系以及航天发射、应用服务等相关环节持续发力。
1: 卫星是进入太空的乘客，火箭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乘客越来越多，对交通工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是的，如今呢，火箭不仅要造得快，还要造得好。那先进制造如何重构火箭生产？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在中科宇航总装厂房，一发利剑一号火箭已经完成整件总装，周围后续生产所需的布段、整流罩等产品也已陆续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箭总装仍需工程师完成大量安装接线等精细操作，但每一道工序都已有统一标准。
1: 我们有统一的工艺文件作为标准，就是换一发箭来装也是同样用这套标准。
0: 大量人工总装的背后是设计和工艺的进一步标准化。目前利剑一号除了需要根据不同卫星任务适配的卫星支架外，各级分段已经实现标准化固定技术状态生产。
2: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也引用了脉动生产式的一种生产模式，就是我们将一发火箭的总装会分成6到7个工位，在这样不同工位的固定点，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些总装工作。
0: 过去一发火箭往往由一批人从头跟到尾，如今不同工位可以并行推进。利剑一号首飞阶段总装周期约3个月，随着利剑一号进入高密度常态化发射阶段，目前已基本实现每月都有发射任务。与之匹配，南沙总装厂房年产能可达30发，一枚火箭总装周期已缩短至约15天。批量生产提速的同时，历次测试数据也在不断积累。
2: 在有了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会形成一些包络性的数据，所以为后续的一些测试啊提供一些数据，也能实现后面的一个自动判读，在我们的包络范围之内就能判定这个火箭的各项参数是符合要求的。
0: 目前以利剑一号为代表的商业火箭生产方式正从按任务生产转向提前备产，从接单到发射的周期可压缩到半年以内。先进制造正推动商业火箭从任务式交付向更加稳定规模化的空间运输服务转变。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还降下了暴雨。
4: 昨天的降雨不少都落在了华西一带，那今后几天华西的秋雨还会持续吗？分布有什么变化呢？
3: 那相关情况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相关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当说呢，华西地区的秋雨还会持续一些时日。那预计呢，一直到下月初这一带的降雨都不会停歇。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陕西交界这一带的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局地可达30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再加上呢，当地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持续降雨冲刷之下，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并且今后一段时间降雨落区较之前会呈现出向东发展的趋势。此前安徽、江苏、山东多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那这轮降水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地的气象干旱。主持人，
3: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那针对降雨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南部、华北中北部、江淮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西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4: 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4: 其中西藏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4: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秋雨共同影响下，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最高气温在

0: 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左右。不过呢，跟北方的凉爽天气不同，江南、华南的秋老虎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预计一直到30号，江南、华南还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等地高温日数可达到4到5天，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达到37到38摄氏度。
1: 最近南北方气温差异还是挺明显的，那未来气温走势如何呢？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好的，您当说呢？今后几天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在给华北、东北等地带去降水的同时，也会制造气温波动。特别是到了9月底，冷空气势力增强，北方多地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到了30号前后，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跌至10度上下。那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30号的最低气温更是会降至不足5度，早晚时段寒意浓重，需要及时添衣保暖。而南方的暑热还会持续一些。 些时日要等到9月底10月初，冷空气南下之后，秋老虎才会销声匿迹。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广州还有福州，今后几天还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接近40度，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松懈。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魏丹的介绍，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 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大众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在车辆质量检测中发现了该腐蚀问题，此次召回相关车辆是一项预防性措施。截至目前，暂未收到相关事故的报告。
0: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该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
2: 滥用事件之一。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5只猎豹幼崽于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是布拉格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动物园发言人表示，此次成功繁育对布拉格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全球现在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 目前，野生猎豹的生存受到多种威胁，包括非法买卖、栖息地丧失、食物减少等。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17到25摄氏度。伊春多云转小雨，2到16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4到16度。鄂尔多斯多云，10到25度。 银川多云转阴，14到2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拉萨多云9到19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雅安阵雨，21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 大同小雨转多云，7到24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烟台多云，19到24度。潍坊阴转多云，18到26度。青岛多云，19到25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6到25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淮安小雨，21到25度。盐城小雨，22到25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2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